0: 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是吧？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
1: 啊，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这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0: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0。

0: 18，三天两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嗯，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6: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6: 啊！
8: 当地炒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8: 抢
5: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

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

0: 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

0: 忽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那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8: 太好了，哎，三
4: 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4: 物超所值。
9: 哇，
4: 你说说值不值？
9: 太超值了。
4: 是啊，
9: 流口水了。
4: 是啊，
9: 嗯，
4: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9: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9: 是啊，
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9: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4: 是啊，多好啊！
9: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
9: 哎，好嘞。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9: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1: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9: 对呀，
11: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9: 又贴心又周到。
1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9: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2: 对对，都出汗了，
9: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2: 哎，对，特别舒服
9: 啊。
12: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 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9: 唠唠家常。
1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2: 我觉得
0: 太值了。
2: 哦、
1: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1: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6: 哎，你
2: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了，靠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8: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0: 吗？
8: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想起来。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0: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10: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5: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
2: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2: 啊！
1: 当地川菜呀，
13: 小时候定地道，
1: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2: 特别嫩，
1: 疯狂抢，
2: 真的。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 鱼鲜
0: 啊，鱼鲜，
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15: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6: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5: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7: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 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赶。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邀请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3: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极限红大价格大山来了，3、2、1，上天线。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我身后夜色中匆匆忙忙赶路的骆驼队正拖着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立刻就轰动了世界，随即就迎来了西方各国探险家来到敦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这些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这支骆驼队主人是谁？敦煌究竟被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大约在1850年左右出生，农民，识字不多。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898年，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烟圈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有人可能要问了，莫高窟是佛教的圣地，一个道士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敦煌的百姓道教佛教都信，一个道士住在莫高窟也没有问题。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他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清理修整。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就居住在最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堂，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是怎么发现的呢？王道士在清理出第16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还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爱抽旱烟，他就常常用芨芨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芨芨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他还经常用这烟锅袋咚咚咚往那儿磕烟灰。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芨芨草往墙上一插，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
用着烟杆敲了两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敲了敲，然后用力往墙上一推，就听着轰隆一声，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900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就是藏经洞的剖面图和平面图。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藏经洞在第16窟甬道的北壁。这就是藏经洞的入口，下面那个水泥的台阶是后来搭的，当年杨先生的案桌大概就摆在台阶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难发现。正因为藏得这么好，洞里存放的足足有4万多卷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书画卷，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了将近900年。至于当初是谁存放的这些历代经卷文书，又是谁封上了藏经洞，这个到今天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是谁做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过了900年以后，这些佛家典籍和各种文书竟然被一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道士给发现了。 Mark Aurel Stein， 斯坦因，1863年生，祖籍匈牙利人，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习。1887年到达英属印度，任拉赫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

0: 从1900年开始，先后四次到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他。1900年到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亚遗址，他大肆挖掘，盗走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1907年3月16号，斯坦因第一次探访敦煌莫高窟，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当天拍下的。就在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敦煌文物流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蒋孝晚，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并且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和助手，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攫取中国文物。斯坦因虽然到中国来了好几次，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不懂中文。自打他雇了蒋师爷以后，他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这个人来操办的。等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的时候，王老道不在，他出门化缘去了。这个斯坦因可不想放弃，他就等，这一等就是2个多月。不过这2个多月他可没闲着，他一直在莫高窟附近的沙窟里挖掘着。5月22号上午，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极度的胆怯害怕，而且还神经质，不时的还流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来。而更狡猾的是斯坦因，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来莫高窟拍照片的，然后又让蒋师爷悄悄地试探王老道对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态度，然后又说有意为敦煌捐献一笔款子，听说要捐钱，这让王道士有点动心了。有了钱，他就可以修整清理更多的洞窟了。不过即便是如此，王道士依然还在犹豫，他依然没有让斯坦因进藏经洞的意思。这张照片上的壁画画的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照片的左下角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道士。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参观莫高窟，在这过程中他听说王道士对唐玄奘是特别的崇拜，于是就随口附和说自己是唐玄奘的追随者，而且谎称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的路线来到的莫高窟，想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很灵。第二天中午，1907年5月23号，王道士终于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敦煌文物流失的序幕拉开了。1907年5月23号，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晚三人一起进了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号，整整6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一开始，斯坦因曾经想要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 但王道士没敢答应。后来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他挑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第一次交易。后来在回忆中，斯坦因是这样评价这次交易的：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这些无价之宝时，这次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都是由这位蒋师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斯坦因的帐篷里面。交易在5月30号结束了。按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这笔交易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附近百姓的怀疑，5月31号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而王道士呢，在敦煌城里晃悠了一个星期，发现他和洋人的交易没有走漏风声，这一下胆儿又壮了起来。回到莫高窟以后，6月6号他和斯坦因又做了第二次交易，当然这一次也是在白天偷偷的挑选，到了半夜由蒋师爷一捆一捆的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6月7号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是他拿够了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敦煌地区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当地百姓因为抗粮税和官府产生了冲突，斯坦因担心这样一来这批文物恐怕夜长梦多，所以准备迅速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号斯坦因离开了敦煌，他先是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他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而这个时候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3000抗税农民围攻打砸了县衙，随后陕甘总督府发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9月26号斯坦因回到安西，并且待了12天。斯坦因琢磨着这次农民起义应该对他很有利，因为老百姓一闹事儿，官府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他搜刮文物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注意。于是在这12天里边，他和王道士又进行了第3次交易。贪婪的斯坦因在回到英国之前捞了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第3次交易斯坦因自己没有去，而是由他的得力助手蒋师爷一手操办的。在斯坦因的指使下，蒋师爷又回到了莫高窟去游说王道士，最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从洞里边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件文书。1907年10月8号斯坦因的驼队离开了甘肃，这张照片就是他们驼队出发的时候拍下的。从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这一次带走的是29箱藏经洞的文书画卷。事实上这些不是他从敦煌拿走的全部文书，因为几年以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大箱藏经洞的文书。斯坦因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随后王道士也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1: 谁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0: 这个伯希和听了一下就像打了兴奋剂。
1: 纷至沓来的掠夺者们又是如何费尽心思掠夺摧残敦煌文物的？
0: 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瓦尔纳干的事儿。
1: 继续揭秘。
0: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

外国人，是个法国人。伯希和 Paul Beliot 1878年生在法国巴黎，著名的汉学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那年他22岁。他当着翻译，因为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物。那时候在北京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古籍。1906年到1908年间，他的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考察，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听说了藏经洞的事情。1908年2月25号，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化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化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是他并没有和伯希和一起返回莫高窟，而是让伯希和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1908年3月3号，伯希和如愿以偿进了藏经洞。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挑选经文时的情景。因为他是个汉学家，不仅中国话讲得好，而且还能读古文，所以他挑选的经书是价值最高的。伯希和在里面用尽快的速度浏览查阅经卷文书，据说他每个小时可以看100卷，每天看1000卷。就这样，他在藏经洞里足足待了3个星期，一共看了15000到20000个卷子，最后他挑出来几千卷精华。白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就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底下，偷偷的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号，他挑选完了，挑选出了几千卷经卷文书。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呢？500两银子。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了北京，很快他就把手头绝大部分敦煌文物悄悄地运到了法国巴黎，同时自己留下了极小部分感兴趣的文物，并且不时地拿出来向别人炫耀。就这样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界人士的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国学界才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事情。伯希和离开敦煌以后，王老道明白了奇货可居，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究竟藏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不断的有外国人来找到王老道，他也能不断的拎出一捆一捆的文书。第三个到藏经洞寻宝的是日本的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煌第444窟的壁画上留下了他盗宝的痕迹。第四个去莫高窟盗宝的是一个俄国人，鄂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考察时期，拖走了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了一些塑像。他们拿走的藏经洞遗书具体数目不详，目前只知道俄藏敦煌文物连同盗取的一些内蒙古黑城遗址文物一起，编号已经达到18000多号。下面我们看的这一组照片是一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专程去东宫博物馆为我们栏目组拍摄的。

这幅壁画有问题吧？没错，它是拼起来的，像瓷砖。为什么会像这样呢？那是因为俄登堡当初为了把整幅壁画运走，他干脆用锯子把它给切开了，切成一米大小见方，这样运到俄国以后再把它们拼起来。由于鄂敦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里，至今没有公开，所以鄂敦堡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从王道士手里搞到了上万件的藏经洞文献，今天仍然是个谜。而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华尔纳干的事儿，他也是这场藏经洞文物掠夺里边最后一个登场的。他干的那些事儿，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强盗。

华尔纳盗取壁画时采用的这种方法是非常的无知、愚蠢而且粗暴的。他这样做使那些千年珍贵的壁画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坏，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疤。总之，敦煌藏经洞足足有40000多卷的珍贵文献，已经绝大部分被接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作为人类文明珍贵的文献的一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了中国人一段难以抹去的伤心史。回过头来再看王道士，真觉得是一种悲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个罪人。的确，他发现了藏经洞，但是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他出卖了这些无价之宝。王道士的一生其实过得相当的清苦，他卖掉那些经文得来的钱财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全部拿去修整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那么他的整理工作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清理流沙之外，他就是把那些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然后重新造出一些毫无价值的塑像。一直到死，王老道都在勤勤恳恳、死心塌地地做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的晚年其实非常的不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80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他害怕官府追究，当地的民众也开始不时地向他索要出卖文物的款项。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1931年，年过80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来看一些影像资料，看看有关敦煌文物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的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的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如今似乎不太可能指望他们把这些文物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让敦煌文物物归原主，却是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盼了100多年的事情。这张照片就是目前藏经洞的样子，这个雕像是后来摆上去的，是古代的一位高僧，后面的壁画是唐代绘制的，左边是晋四女像，右边是一个比丘尼像。这两身矗立了千年的女像，一定见证了千年前封闭藏经洞那一刻，他们也一定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100年前王道士手举油灯，那束光亮也一定照得他们头晕目眩。他也一定见证了王元禄的愚蠢和清朝的极端腐朽，也见证了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无耻的豪夺。空荡荡的藏经洞留下的只有他们俩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一丝微笑里边看到，100年前世界列强对于中国任意瓜分、肆意践踏的历史一去永不复返的欣慰吧。

0: 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2: 九
1: 日
2: 开始的频道，今年五月哪里开张的今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巅峰神，每一天都在花九宫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三月二十八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

0: 没事吧？
1: 五哥，
2: 没事。哎呀，书包，帮我把那些书包给那些孩子们发过去。
1: 哎呀，别书包了，五哥，您都流血了。

0: 丁真，你找我？
1: 有一件事，电视台想做一个神经内科疾病的专题节目，他们向我要医生，我推荐了你。上节目啊？那我合适吗？我这个人其实还挺不善言辞的。电视台做节目也都是按脚本来的，你没问题，你做事冷静，业务能力也很强。
2: 你代表我们九院，我放心。那好吧，这个是刚刚急诊送来的两位患者的资料，你看一下。
0: 好。
2: 钟文轩，你们的衣服真的很不奇怪啊，护士小姐，能不能申请穿一下我自己的衣服啊？
3: 病房里嘛，肯定要穿病号服的呀。
0: 那床单呢？
4: 也不行。
0: 哎呀，我不管，让我换一下。

0: 小医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现在眼睛看东西都重影，我不是应该去眼科吗？怎么？
1: 根据您的病情，我判断大概率是视神经脊髓炎。您现在是归我们神经内科的精准小组负责，后续还要做一个腰穿，要查一下脑脊液。
0: 啊，行。
2: 丁组长。
3: 怎么了？
2: 啊，是个视神经脊髓炎。
0: 哎，丁远志。哎，真的是你？你不是在国外留学吗？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来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你告诉我。
3: 郑轩，你先冷静一点。
0: 我冷静什么呀？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你回国都不给我打个电话。
3: 你先等等。哎、潘小爱，继续。
2: 患者周身麻木，有放电样感觉，看东西模糊，有重影。
4: 视神经脊髓炎，这个病的病患大多数是亚洲女性啊。
5: 这不是钟文轩吗？
6: 这是丁组长的小学同桌
0: 韩希林。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6: 你怎么回事啊？
0: 我就得病了吗？
3: 潘璇，汇报。
2: 哦，初步诊断是视神经脊髓炎。
6: 这病挺适合你啊。
0: 我都难受成什么样了，能别开我玩笑了吗？
2: 那你们再聊一会儿，然后做个腰穿。
0: 你做
2: 啊？
0: 让他俩做吧，他俩跟我熟是吧？
6: 那你给他做啊。
3: 我还查房。
0: 哎，他万一给我弄疼了怎么办呀？我没做。我
7: 这小学同学当的真好。
0: 得了，来了。

0: 您再躺一会儿吧，您怎么坐起来了？不是，您干嘛呀？这位患者，您稍等，我们医生马上就来查房。您怎么了？这位患者，你怎么回事啊？我们医生还没说你可以出院呢。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这位患者今天早上起来就匆匆忙忙的走了。哦，他好像看了一眼我的胸牌。
2: 胸牌？
1: 嗯。

0: 好了，哎，来，可以平躺，去诊平躺六个小时。
1: 六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应该让那两个无情无义的人过来陪我聊天了。
0: 哎，你们几个小时候谁帅啊？
1: 当然是丁远志了。
0: 韩熙林不帅？
1: 他小时候老欺负我，我不喜欢。
0: 哼，他就只欺负你，没欺负过丁远志。
1: 他欺负不了丁远志，丁远志平时虽然话少，发起脾气还可厉害了。哎，我还是觉得我腰有点疼，
0: 先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我们去给你送检。
2: 患者私自出院了。
0: 对。
2: 哎，你给患者诊断的是什么病啊？
3: 考虑为早发性帕金森。
2: 你确定吗？
3: 有什么问题吗？运动启动障碍很有可能是早发性帕金森。
2: 可患者主诉晨轻目重，症状多变，哪个帕金森能这样？应该是DRD，
4: 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
5: 可是 DRD 多发作在青年和儿童身上，这位患者年龄也太大了。
2: 也有成人发病，只是太罕见了。哎，美多巴你们让他一次吃多少？
6: 二分之一片。
2: 我建议先吃四分之一片，美多巴四分之一片对帕金森患者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对 DRD 患者效果就非常明显。如果你们吃了二分之一片美多巴，我们就分不清楚它是 DRD 还是帕金森。
3: 行，那我们看检查结果说话。
2: 好。
0: 丁组长、韩组长，你们老同学的腰穿报告出来了。

他说那是你老同桌。

0: 哎，干什么呀？我这刚的。丁远志，
1: 视神经脊髓炎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是拿一个艾草的蒸汽眼罩就能治好的。
0: 你能别这么冷漠吗？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做腰穿？那个小 A 医生做的疼死我了。
1: 我工作比较多。
0: 行啊，你要是真那么忙，干脆让丁叔叔来给我治病好。哎，丁叔叔最近怎么样啊？我问你话呢，电池。
1: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0: 什么？过世了？叔叔是遇上什么意外了吗？
1: 不是，他是抑郁症。
0: 这不可能，我不久之前刚见过他。
1: 你见过？
0: 嗯，
1: 在哪见的？
0: 在日本，一个顶级会所。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穿着一件纯进口的意大利手工西装，他精神着呢，怎么能？
1: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那家会所我经常去，我还是他们家会员呢。
2: 那时候我眼睛好着呢。
3: 韩医生，王国栋检查报告出来了，果然你推断的没有错。
4: 尽快通知患者，药不能这么吃了。
3: 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4: 当时送他来那人留电话了吗？
3: 应该是有。
4: 我亲自去一趟。

0: 说的那个会所叫什么名字？
1: 叫牡丹会。
0: 牡丹会，
1: 那可是一家相当高级的会所了。哎，对了，你那包里还有一个会所的会员卡呢，
2: 那个袋子下边。
1: 对。

0: 五哥，您的水果给您送来了，这肯定是给孩子们带过去的吧？
1: 是是是，
0: 这次的葡萄啊，都是从新疆直运过来的，

0: 绝对甜。
1: 哎呦，谢谢啊，谢谢。
2: 哎，对了，我从今儿还遇到找您的第九医院的大夫，他是给您送药来的，这大夫多上心呢。韩大夫，我家住隔壁，你们先聊，我先走了，有人叫我。
3: 谢谢啊。
4: 有话快说，我这还忙着赶火车呢。
3: 五哥，早上医院是不是给您开了美多巴，让您一次吃半瓶？
4: 是啊，怎么了？
3: 您先一次吃四分之一片，因为您的检查结果。
4: 我一片都不会吃，啊？你说你们连我这一般的病都瞧不好，你们还能干嘛？啊？你们还能干嘛？
3: 五哥，您是不是对我们医院有很大成见啊？
4: 岂止是成见，哼，就你们医院，说句难听的，个个都是骗子，道貌岸然的骗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追名逐利，啊，还打着救死扶伤的旗号，你说你们对得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吗？
5: 我跟您说啊，没什么事儿，您就请吧。我这还赶着去内蒙古呢，没工夫给你这儿磨牙。
4: 嘿，说你呢，看什么呢？
3: 啊，
4: 真行你。

0: 哎，哥，这王五哥跟第九医院有什么过节？
1: 过节？没听说我有什么过节啊。
0: 他是经常出差啊？
1: 是啊，他是志愿者，专门资助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什么甘肃啊、青海啊、西藏啊，参加志愿队啊。怎么了？
0: 啊，没什么，谢了。

会大厅沙发卡座上，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喝咖啡，那个女人拿着香奈儿限量款手包。

0: 体。
1: 你要坚强。
2: 嗯。
1: 今后有林姨，院里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
2: 对。

0: 去哪儿了？
1: 他去给你妈妈配药。
0: 他治妈妈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没治好，我雪中有什么用？

老娘，让你忙活一天，谢谢。

0: 是的，
1: 嗯，都能坐下一起吃。
0: 嗯，来，孩子。
1: 都是你做的呀？
0: 啊，
1: 嗯，辛苦，辛苦。
2: 师傅，
1: 嗯，
2: 你是不是很伤心？
1: 人之常情。嗯，人之常情。哎哎。

0: 对不起啊，远志。昨天我和师傅上山给师娘采药，我不小心脚崴了，耽误了时间。
1: 你给我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0: 李叔，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回来了。
0: 啊。谁来了？
1: 啊，刚才老薛来了，我们俩下了会儿棋，他走了。
0: 啊，那没什么事，早点睡觉吧，外边多冷啊。
1: 哎，西林啊，我明天想回趟老家，哎，这是钥匙。
0: 明天啊？那您订票了吗？
2: 还没有呢，我女儿怀孕了，我得回去照顾她，顺便给她弄点保胎药调理一下。
0: 这好事儿啊。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现在还说不好。现在
0: 家事要紧，快早点休息吧，明天一路平安。
1: 你放心吧。嗯，
0: 你对中医人工智能感不感兴趣啊？
3: 你说之前老丁主任生前那个项目啊？我感兴趣啊，但是你自己前两天项目汇报的时候不是给否决了吗？
0: 你就说你感不感兴趣吧。
3: 感兴趣。
0: 那我跟丁远志说，让你来中西医结合小组。
3: 真的。
4: 请问您是怎么发现您的女儿可以预感地震的呢？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地理教师，所以平时对于自然和环境方面的新闻我比较关注。我女儿呢，她从小就癫痫病，但是近几年我就开始发现啊，每次当他发病的时候，全球范围内就有一次地震，这都是我记录的，时间完全一致。
5: 但是，虽然说兰兰她有癫痫病，但是她的智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她在班里的学习成绩也是中上游水平。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李翘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癫痫这种病。
7: 癫痫呢是一种表现为会反复发作的慢性脑部疾病，经常会毫无缘由的就发作，是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根据我们中国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呢现存的大概有900万的癫痫病患者，其中呢500到600万是活动性的癫痫病患者，而且每年在以40万的增量往上增加。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广大的观众朋友，癫痫这种病呢，既不会传染，也不会遗传。尤其想提醒一下，诸多的患者家属，对于这种癫痫病的患者呢，我们尽量不要过度的关心。如果要是过度的关心，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还有可能会让癫痫病的发作频率

0: 个病例挺有意思的。
1: 对，现在很多媒体都趁着这个热度在报。
2: 只是癫痫是异常脑电波，和地震波真的有关系吗？
0: 我恰恰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判断真伪的好机会。哎，你们去联系一下这个小女孩的家长，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到咱们医院来。
1: 对，这个瑞典的考察团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这个精准小组要有所作为吗？我想好了，只要这个女孩来到咱们医院，你们小组就把她作为课题研究，只要有了成果就趁着这个热度马上开新发布会。
0: 好主意，这样一来对咱们九院乃至你们精准小组的知名度都会有提升。至于费用嘛，就从项目研究经费中出。
1: 没问题。
0: 嗯，
2: 好，那我马上联系。
1: 快去。
2: 嗯。
3: 不要着急了。
4: 哎，
3: 快看看，那也就是
4: 盼盼，
3: 黄医生，
5: 吴阿姨，
3: 妈，妈妈，我
4: 别着急，这药，
3: 黄医生，这啥药啊？
5: 哦，这是抗凝的，
3: 抗凝，
5: 哦，就是防止血变黏、抗血栓的。
3: 潘医生，脑血栓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得的病吗？
5: 阿姨，您病了呀？
4: 不，我来。
3: 不是，潘医生，那个是我妈呢，就两个儿子，我呢生不了孩子。我有一个弟弟，他最近刚结婚，现在我弟妹怀孕了，就怕到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落下遗传。
5: 儿媳妇有病？
3: 对，潘医生。
5: 哦，这您放心吧。这个病是不遗传的，
4: 没事儿。
3: 哎，不用，潘医生，都说四药三分毒，那这个药它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
5: 阿姨，要不您改一天找您儿媳妇一块过来，找大夫看看。
4: 我那个，
3: 妈，那个潘医生，不是，听说咱们中医院有一位姓韩的医生医术高明，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他，帮我们开两副中药？
5: 哎呦，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想看中医？
3: 啊，对。
5: 那
3: 潘医生求你了，潘医生，
5: 行，我给打电话。
3: 谢谢，
6: 梁医生，这是您要的杂志，我们从护士站给您取。
7: 谢谢。哎，你别光给我，你给大家都发一下
6: 啊。好，
7: 你们也是，人手一份啊。
6: 好，
7: 谢谢。
6: 来，扔给您的，谢谢您。
7: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下啊！我们丁组长写的，一例间歇性卟啉病合并神经系统损伤的诊疗，能登上这种殿堂级杂志的，我们丁组长绝了。
8: 哎，等一下，张蔷薇的卟啉病不是我们韩组长治好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
7: 成龙，你看你着什么急呀？你听我跟你说啊，论文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个样子，谁写了，他就算是谁的。你们韩组长他不写，你总不至于也不让我们组长写吧？你说对不对？
8: 这又不是你写的，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
7: 我们组长写的。你说我嘚不嘚瑟？
4: 哎呀，这上面不是有两个名字吗？
8: 啊，是啊，你看，作者丁远志、韩希林，俩人都有呢。
7: 盼盼，这就是你不明白了。发表论文的署名先后顺序是很有讲究的。给你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正主任和副主任是一样的堂，明白了吗？
4: 韩医生，看什么呢？
9: 哦，没看什么。
4: 真的没看什么吗？
9: 真没看什么。
4: 丁组长。
2: 啊，李强， 我刚才看了你的采访，挺好的。
10: 嗯，我也看了你在学刊上的文章，也挺好的。
2: 谢谢。那个小女孩怎么样？她能来九院吗？
10: 我刚才已经跟她的家长沟通过，今天下午就过来。
2: 好，我想你和这个小女孩比较熟悉，这一次你和我们精准小组一起参与这个研究课题怎么样？
10: 好啊。
11: 韩卫，李医生比你大好几岁呢吧？
12: 大怎么了？
13: 对呀，大又怎么了？那女大三还抱金砖呢，是不是？哎，有空的话借点钱吧。
11: 哎，我也想借。
12: 我是实习生，我哪有什么钱呀？
13: 借不借？
12: 我没有，怎么给你啊？
13: 李医生啊，
12: 你干嘛？
13: 借不借？
12: 没有啊，哥哥。
13: 李医生，
12: 我借。嗯。
13: 长在心里啊，谢谢。
11: 不谢。
12: 我那是不是太气愤了？
13: 没想见。哎呀，
12: 我没有钱了，
13: 钱上面都写好了。

0: 汉服博长，还有水陆巡游，五天旅行接风神，每一天都在花酒风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恨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这咋样啊，大夫？撞的挺好的。来，张嘴，我看看舌苔，伸出来，卷上去。 好了，一定要严格关注颅压和控制 INR
1: 值。华法林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但你现在是一名孕妇，要严格控制剂量，不然会影响胎儿。
2: 大夫，你可一定要帮
1: 妈妈，大夫，求您一定要帮我们保住孩子，我们不想吃西药，似药三分毒，求您给我们整点中药呗。
3: 中药？
0: 为什么？
2: 中药对孩子好，副作用小。谁告诉你的？中药用错了，人参能杀人；用对了，砒霜能救命。他现在状态吃西药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了，为什么要吃中药呢？你自己怎么说？
4: 医生，我们就想开点中药，麻烦您了。
3: 你就放心开呗，帅哥，我媳妇儿都发话了，我们全家都相信你的医术，整吧。
2: 我跟你说清楚，我可以给你开中药，但你这西药一定不能停，知道吗？
3: 嗯，知道。
4: 谢谢，谢谢。

0: 韩组长，我欠你一个人情。
1: 好，我问你，你爱跳广场舞吗？
0: 干嘛？你要看我跳广场舞啊？
1: 我看你跳什么广场舞啊？你去帮我录100个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的视频，主要是脸部特写。
0: 多少？100个？干嘛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李医生，您这白大褂一穿，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呀。
3: 赵老师，现在正好是假期，我们就趁着这段时间，用您提供的这些资料给兰兰做研究。哎，等假期结束之后呢，如果你们希望手术，我们就利用医院的脑磁突仪给兰兰定位支线灶来做这个手术，让兰兰彻底康复。哦，对了，关于治疗费用呢，就从我们的科研费用中出。
2: 啊，你是说彻底治愈啊？
3: 对呀。
2: 好。
4: 赵老师
2: 啊，
4: 这是好事了，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呢？
2: 啊，没有没有，不是，谢谢啊。兰兰，哎，出来，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
5: 叔叔阿姨，我会认真配合的。
6: 兰兰真乖。
3: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谢谢啊。

0: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兰兰格外懂事？这是我不太愿意看到的。有一些患者因为慢性病，会产生一些特有的人格，我给这个起名字叫“患者型人格”吧。你比如说红商，他就有点反社会，认为自己是病人，就理所应当被照顾。像兰兰这种讨好型人格，特别听话，特别懂事儿，那是因为生病产生的自卑。
1: 这次带兰兰回来，主要是研究所谓的预测地震和癫痫发作脑部电波有什么关系。
2: 这种异常放电可能跟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而互相影响，
1: 所以才造成遥感。
3: 地震波影响脑磁场，这可能吗？
1: 你们看，这是两年来患者母亲记录的地震时间和癫痫发作时间的关系图。接下来我们需要24小时视频脑电图报告，我们先为期2个月，时间一到我们就拿地震记录和脑电图做对比，大家之后一定要认真记录。那没什么事的话先散会吧。
4: 丁组长，钟文轩已经按照基因检测的报告给他充了丙球，而您之前考虑的为了避免激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并发症这个想法，丁组长简直做的决定太精明了。
1: 亮哲，这是作为一个医生基本该有的判断。各位，每一个患者的情况和体质都不一样，用一张基因检测报告就能对患者准确的用药，这才是精准治疗的意义。散会吧。

0: 师傅，我这边活该完了，然后我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我，你能不能利用你族长的身份安排我跟李俏师姐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1: 我把那事儿交给潘小爱了，你找她去就行。
0: 谢谢师傅，那我先走了。
2: 李生，
3: 你说

0: 兰兰，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啊？
1: 李阿姨好，假期的同学们都去补习班了，我没有去，我担心功课被落下。
0: 兰兰呀，你呢现在是患者，需要休息，不可以这么辛苦了，知道吗？这外面多冷啊，听阿姨话，赶紧回去休息。
1: 嗯，我知道了，李阿姨。
0: 去吧。

0: 大哥，
1: 韩大夫，你又来了。
0: 我过来看他服药过后的情况，有问题及时调整吧。
1: 你真是位负责任的好大夫啊。
0: 哎，大哥，你有他手机号吗？
1: 有啊，不过五哥现在一般在山区啊，那边信号不好啊，估计打不通啊。
0: 没关系，您方便把他手机号给我一个吗？
1: 哎，好。哎。

0: 开始啊。
1: 藏了什么？
2: 不是，怎么只有你？我师姐呢？
1: 她没来吗？哎，我们俩约好了在这儿的。
2: 啊？不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是，我跟师姐的事儿，他都交给你了。
1: 嗯，是交给我了，但是得先干活。
2: 干活？干什么活呀？
1: 录广场舞大妈视频。
2: 你自己录吧，师姐不在，我先走了。
1: 原来你不想知道李翘师姐的事儿啊？
2: 行，艾姐，这活我能干。你能先告诉我，这我师姐她为啥不想谈恋爱了？她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说她这么高冷，她为啥总是推开别人啊？
1: 想知道？
2: 不想知道。
1: 先干活。
2: 行，先干活。你看那个大妈行吗？
1: 行，就她了。
2: 嗯。

0: 姨。
1: 哎，能给您录个视频吗？
2: 干嘛用啊？
0: 拿着花。阿姨，是这么回事儿。您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的证件照，我们呢是九院的医生，就看您跳的特别阳光，特别健康，所以呢想给您录一段跳舞的视频发给患者，给他们打打劲儿，鼓鼓气儿，行吗？
1: 对，
2: 好嘞，来吧，录吧。
0: 行，谢谢阿姨。
1: 谢谢您。

0: 郝医生，小爱，你俩昨天约会去了？
1: 我跟他约会，你别乱说。
2: 你数了吗？
1: 数了，用了70个，还差30个。
2: 再去2天，肯定够了。
0: 对了，小爱，那个打扫卫生的五阿姨不敢问你，又偷偷来问我了。
2: 她问你什么？
0: 西药有没有副作用啊？
2: 她怎么又这样啊？
3: 李医生好。
4: 李医生早。

0: 兰兰怎么了？
1: 李阿姨好。
2: 我怎么看兰兰不太高兴呀？
1: 我做不出来这些假期作业。
2: 是不是因为我们生病耽误了功课啊？
1: 是的，我不想给妈妈添麻烦。如果妈妈去了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她，我不想给妈妈丢脸。
0: 不哭了啊，笑起来好看，笑一个，给阿姨笑一个。
2: 咿呀，我们兰兰真漂亮，不哭了，多大点事儿啊。我们不着急，这些作业呢我们慢慢做，兰兰这么聪明肯定能做出来。这些题啊那李阿姨也不会做，

0: 韩组长，之前那个静脉窦血栓患者，就是保洁五阿姨的儿媳妇儿，她后来有定时来找你开药吧？
1: 嗯。
0: 我其实也跟五阿姨说过，蔡宁这个病不一定要用中药，但是患者自己挺配合的。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挺介意自己的病，所以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讨好婆婆。
1: 嗯，
0: 没什么，我就是想说啊，你中药跟西药记得都要开啊。韩医生，
1: 啰嗦，
0: 又说我啰嗦。

0: 电池。
1: 什么事？
2: 我听说我们组的李翘在帮你们组弄那个什么地震女孩的项目。
1: 怎么？
2: 你知不知道组员跨组工作要跟院领导打汇报的？不过这事儿我可以当做不知道，但是你得把潘小爱借我用一下。
1: 李乔，
2: 你是不是想进丁组长的精准小组？你要是想的话，我帮你。你跟潘小爱换一下，让潘小爱来我的组，你进丁组长的组。
3: 我没意见。
2: 哎，跟着丁组长有前途。丁组长，你考虑考虑。韩组长没意见。

0: 周文轩的病情进入缓解期，开始免疫制剂治疗，稳定病情，避免复发。
1: 好。
0: 丁医生，兰兰癫痫发作了。走。来，兰兰，眼睛睁开啊，稍微忍一下。

0: 来，圆圆，盯着这个。好，现在鼓气。
1: 好。
0: 嗯，用力。

0: 会设口哨吗？好。
1: 丁医生，给您添麻烦了啊。今天呢，兰兰这个发病时间啊，跟四川一个县的地震时间呢，基本吻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您看看，这我都记下来了。
2: 丁医生，听说您给我免了我治病的费用，我很感谢您。
0: 兰兰，你别想那么多，你的病呢，现在是列入我们的科研项目里了，所以费用是从里面出的。哎，你休假期了还在补课？
2: 是啊，妈妈说提前预习，开学的时候才能不被别人落下。
0: 啊。既然是假期又在治病，你还是让兰兰多休息。
1: 啊，行。
0: 之后呢，我们会给兰兰做全套的检查和评估，到时候住院医生来会调查兰兰的病史，麻烦你到时候再把兰兰过去服用的药物详细的告诉他。
1: 好。
0: 走吧。
1: 哎，今天的发病时间你们不记录一下？
0: 哦，到时候让护士来取吧。
1: 啊，行。辛苦了。
0: 怎么看？
3: 我是觉得不对劲。
0: 你在想那小女孩的性格？
4: 讨好性人格。
0: 没错，这是多数从小就患病的孩子常有的症状。但是
4: 还有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孩子母亲关心孩子癫痫发作是否与地震时间的吻合，要超过了孩子病情本身。
0: 这件事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喂，韩局。好，我马上过去。我先离开一下。
1: 韩医生，一百个大爷大妈集齐了。
5: 好。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5: 这个说起来很麻烦。
1: 你说说呗。就看在我给你当了几天苦力的份上。中西医人工智能机器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把100个健康人的视频上传到机器人里，再把100个患者的信息上传给机器人，让人工智能24小时不分昼夜的深度学习，模拟中西医结合诊疗的思维过程。这样的话以后是不是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像老丁主任还有你这样的医生去指导基层医疗了？哇塞，你怎么想出来的？这样能实现太厉害了。
5: 明白了。
1: 啊。哎，但是里面写说要100个病人的，我还要录100个病人。你真把我当苦力啊。
5: 聪明。

0: 好单位，好单位，录视频了。
1: 今天兰兰的癫痫又发作了。
2: 是，而且和兰兰母亲记录的地震时间几乎一致。
1: 哦，这样，今天啊，你们就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我联系一下媒体，咱们后天开个新闻发布会。
2: 后天？
1: 嗯，有什么问题吗？
2: 韩军，兰兰这个患者，我想再观察观察，您看能不能再缓缓？
1: 元志，我理解你，这学术上我们是要做的严谨，但是现在是个信息社会，热度啊一天一变。院里之所以出钱做这个研究，也是从多方面考虑的，这个你也要理解。
2: 我明白。
3: 看看，这么简单的题你都能做错，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是不是自己不动脑子？
4: 妈妈，我会努力的。

0: 兰兰，妈妈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们得了这个病，就一定比别人多了一个缺点。如果你再不努力的话，没有人瞧得起你。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比别人优秀，在别的地方比他们都强，你才能够得到尊重。兰兰，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毅力去对抗这种不公，明白吗？
1: 妈妈，我明白了。妈妈，你别哭了，我会努力的。

0: 妈妈再给你讲一遍。
1: Y 二如何乘以 XZ？ 根号定律。
0: 跟妈妈说一遍。
2: 这赵老师对孩子也太严格了。
3: 对啊，
2: 从早到晚做作业，昨天来了还借我手机，说要查什么复习资料。
3: 他前两天也借我的了。你说这给孩子这么大压力，没病的孩子都被逼出病了。
2: 反正我不太喜欢兰兰妈妈这种人。
3: 我也不喜欢。
4: 怎么？
5: 这段时间啊，我总感觉有人好像动过我们护士台的电脑。
4: 资料少什么的吗？
6: 哎，
7: 倒也没有。
6: 刚好丁医生刚刚给的通知，兰兰发病情况和地震情况的对比图，你看一下。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兰兰每次发病都会在前后24小时之内有地震情况的发生。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媒体了，然后咱们再安排兰兰做手术。而且院里现在已经决定了，后天召开发布会，可以通知一下兰兰家属了。
4: 好，走吧。
5: 你是那个尿不动的还是什么？这个东西，
0: 我感觉不是我前一天保存的。
7: 兰兰，
8: 哎，李医生，
4: 还在写作业啊？累不累？
9: 不累，李阿姨。
4: 赵老师，哎，这些呢，检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情况是符合手术条件的，你看，可以安排手术。
0: 研究呢就结束了？
4: 对啊，研究结束了。兰兰的情况呢比较特殊，院里和社会媒体都十分的重视，我们一定会全力治好兰兰，尽快安排手术，让她康复出院。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啊，谢谢你们啊。
7: 兰兰，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持续带上这个脑电监测仪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不能摘下来了，好吗？
9: 我是听话的孩子，不过可以晚一点再连吗？
7: 为什么呀？
9: 因为一会儿同学会来看我。
7: 那好吧，我就晚点再连。
9: 嗯。
4: 赵老师
0: 啊，
4: 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会密切监测这个脑电，抓发作，请神内神外的专家联合评估，定位好之前灶就可以安排手术了，彻底治好兰兰的癫痫。
0: 哎，李医生，我听说这几天就要开新闻发布会了，要公布研究结果是吧？那你看需要我上台讲话吗？
4: 不需要。
0: 哦。

0: 平时多注意休息就行。
1: 什么人啊，这么想出名想疯了。
0: 哎，嘿，你怎么了？
1: 我刚才去楠楠房间，他妈妈最后问的是发布会需不需要他讲话。你说这孩子超能力事儿又不是他培养出来，他讲什么呀？
2: 这种家长是挺讨厌的。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他还在他身上找存在感找价值感。
1: 而且你不知道，我之前听说兰兰在学校很多事情。
2: 别在这儿说，回办公室。
1: 跟什么人都有。
3: 兰兰，你好点了吗？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大家最崇拜你了。
4: 是这样的，学校啊都很关心兰兰，然后呢就带着学生们今天过来看望兰兰。
5: 哎，谢谢，谢谢大家。跟你的小伙伴们好好聊聊天啊。
6: 兰兰，我给你。
7: 兰兰，
8: 你让我再高大点吗？
6: 兰兰，
9: 你这个蛋糕，
10: 我给你切蛋糕，
11: 你喜欢吗？
12: 什么事？你们小组那地震女孩的研究报告出了吗？
13: 还没有。
12: 你信了？
13: 家属记录的数据和患者在医院记录的数据都对得上。
12: 最远一次在冰岛。
13: 数据没有错，我也没有其他证据。
12: 试一试嘛。

0: 你这字还挺难写啊。我给你提了个醒，陪我解点假。海学林，扣我几天奖金？
1: 兰兰。
2: 怎么了？
3: 韩阿姨，如果我做了手术，是不是
4: 就没有感知地震的能力了？
2: 按理说是这样，但是兰兰，你想啊，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就是一个健康的小女孩了，你就跟其他小朋友都一样了呀。
3: 可是，如果……如果我没有了超能力，我就不是神童了，大家都不喜欢我了。
2: 为什么呀？
5: 我有情况，
6: 还是我？
2: 对。

0: 听说你有癫痫病啊？
1: 那你会不会传染给我呀？
2: 对呀，你会不会传染给我们？
3: 我妈说这个病不传染，
0: 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吧。
1: 嗯，走，赶紧走吧。
4: 坐。

0: 煎饼可好吃了，
1: 你吃吗？
2: 兰兰，我有汉堡包，可好吃呢，你要不要尝一尝？
3: 兰兰，你真的能感知地震吗？
4: 如果我没有了超能力，大家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都不跟我玩了？

0: 潘大夫，又来找五哥呀？
1: 嗯。
0: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你这么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没事，有时间。

0: 来，放松啊。各项体征都正常，放心吧，宝贝儿，我们肯定会治好你的。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1: 哎，你先忙。
0: 喂，地震了，你们人没事吧？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3: 对，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6.1 2ZL2017-2-103942.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92.X 5 ZL2017-2-103992.3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

0: 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0: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 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超。

0: 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以及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咱们老说机器人，机器人，可说实话呢，除了在科技展上远远的看一眼，
1: 对，
0: 您平时在哪儿见过呢？更别说上手玩一玩了。
1: 您还别不信哈，最近呢，北京就冒出来好几家机器人体验店，从首钢园到商场、机场都能看到。这里边机器人啊，不光能摸能玩，坏了还管修。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哈？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店？背后又藏着什么门道呢？我们的记者呀，去实地看了看。陶朱新造局，这个带着几分国风古韵的名字，是一家全场景机器人综合门店。目前在北京已经在首钢园、首都机场、北京 APM、 朝阳和生汇等地开了几家分店。它背后的运营方为守城控股，近年来大规模投资机器人赛道，目前已累计投入约20亿元，先后投资了宇树科技、银河通用、加速进化、松岩动力等头部机器人企业，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下游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但这家店不是简单的卖场，他想做一件事，把机器人的展示、体验、购买、维修服务全部打包在一起。
2: 真没想到在商场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空间，真是别有洞天。
3: 这个展厅呢，是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和政府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是如何落地到企业和家庭当中的。那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布局了不同的区域，像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医疗类的图派医疗啊，也是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那它的这个有关于视神经啊，包括眼部的这个检查，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设备来去实现更高效的医学的判断。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服务于家庭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在这里面，我们未来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企业可以去发力啊，把机器人应用到我们家庭里面，比如做家务呀、叠衣服呀，种种细微的工作，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器人来去落地。这边呢更偏向于说一些组织机构包括我们的合作的单位他们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去从中做相应的桥梁，帮助他们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是做更多的应用。像我们的巨身移动机器人，包括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1: 听起来很全，但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我能不能真的玩明白。和一般的机器人商店不同，这里藏着一些您想不到的场景。
2: 今天呢，我们来上一节不一样的音乐课。
4: 这把吉他主要是分为左边和右边两个部分，我们就是把这个左手的品格做出了简化的处理。可能传统的你需要每一根手指都要按在不同的弦上，但是我们这把吉他你一个手指只要按到整个区域或者任何一根弦，然后都可以弹出声音，让你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上手这把吉他。
5: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吉他是零基础，但是我很喜欢唱歌，我也想像别人那样就是弹唱，这个基本上1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熟悉的歌就可以掌握了，它有点像节奏大师这样蛮有意思的。好像是2000多吧它有不同的型号，就是买一个自己的开心快乐吧。
1: 像这样的互动体验活动还有很多，在店面中可以看到将近一半的面积设置了体验区域，让消费者在场域里尽可能多的接触和感受这些科技产品。据悉，今年该品牌计划开展约6000场线下活动，预计触达约6万人次，通过常态化社群运营持续增强用户粘性。
6: 从智能吉他到 AI 宠物，再到能跟孩子做游戏的教育机器人，这家店里摆了200多种产品。
7: 刚才是玩的是学习机，很好玩，很开心。
8: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新产品 AI 这种的，就是新产物嘛，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然后孩子也就是寓教于乐那种的，比如他刚刚说的那种闯关游戏，就比那种枯燥的看书，然后就是识字识得快。孩子也感兴趣，就是很有创意。以前是没有逛过这种店，然后就是看到这些各种新鲜的，然后挺有兴趣的。
2: 雷格斯，
9: 你是想叫我的名字吗？
3: 这款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潮玩，但是呢，它的独特性是它有一个 AI 的技术在里面，它会习得主人的一些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性格呀，包括它的名字，它都可以记得住。
2: 哦，所以我就是跟它平时对话，然后它就会揣测我的性格，然后就相当于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可能会养出这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潮玩。
3: 在我们和它互动的时候，首先要呼叫它啊，雷克斯，
9: 找我啥事？
2: 哦，找我啥事？
3: 它的这个风格会比较个性化。
2: 哦，
3: 我们现在在售的有这些不同的颜色的款式的雷克斯，然后在购买过程中呢，这个用户还能收到一个隐藏卡片，一期之后呢，还可以去兑换相应的一些小配件。这款产品现在销量非常好，年轻人很喜欢。
6: 值得一提的是，门店正在探索机器人行业的可视化 4S 店模式。目前市面上很多消费级机器人坏了，基本找不到地方修，这家店正在尝试一种类似汽车 4S 店的模式，前店负责体验和销售，后厂做专业的维修保养，这也是他们自称可视化 4S 店的原因。
10: 机器人是一个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我们认为所有的基于人工智能和硬件相结合的东西，他们都能叫为机器人。整个陶都新道局的我们开这个体验店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把最好的机器人的科技以及于智能硬件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从投资的视野能观察到，尤其是智能硬件这个品类，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的这个爆发，尤其是围绕着 AI 和陪伴类，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专门的针对这类产品的渠道，来给大家能够体验、观赏、以及消费这样一个场域。因为的确，这一个品类在目前在国内以及在放眼全球市场，其实没有一个标准范式。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那么找到最佳的店面运营的经验，来跑通这样的一个体验。门店本身呢，它只是陶珠新造局的一个部分，它不光是零售。我们也这个给所有的朋友都讲介绍到，它其实是一个包含零售在内的综合体。我们还会做机器人的教育、机器人的维修，以及机器人的供应链的服务。在供应链这端，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选取最好玩最新的产品，也得益于投资的视野，我们能够最先触达到这个在实验室级别的一些产品，它还没有商业化，那么或者它刚刚开始第一代产品出来，去帮消费者去选取这类产品，所以大家普遍的体验都是新。在店面运营上面呢，它其实跟传统的零售不一样，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店员对于产品的理解是远远超过传统卖场的，大家对于产品的性能指标以及体验方式什么是最优都有专门的培训，那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把运营能够做到最优，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体验感。
1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里安蒂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玉米、黄
1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手机内存警告，北京的五月哪里开销最出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1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4: 快来打赏吧，期待你的美到。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眼下赏花经济正在持续，我国有一种传统名花被赋予了多重文化内涵，古时人们别离之际赠送它，所以它有江离的别称、很多男女啊都会向心爱的对象赠送它，也是爱情之花，这就是芍药。
1: 是啊，芍药接续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的赏花版图，更折射出赏花经济呢更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文旅消费升级，拉长产业链，为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新活力。浅夏入景山，红墙映芍药，在景山公园300多种芍药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怎么拍都出片儿。
6: 红墙为屏，黄瓦作衬，芍药层层叠锦，亭亭玉立。早在明清时期，景山便已开始栽培芍药，如今景山公园种植芍药20000多株，主要分布在前山主路西侧、东西门两侧。画家陈先生从宋庄坐了2个小时的车，专门来景山用画笔记录初夏的美景。
16: 我就感觉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季节，以前经常去外地写生，后来今年开始我关注北京景山公园，来了连续来了快1个月了，画了很多花啊、建筑啊，因为我觉得挺有的画，所以就一直在来，
1: 是吧？
6: 古人常说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芍药的观赏价值，开始进行栽培。它自带中式美学的独特韵味，又被称为五月花神。
17: 芍药的花色呢是8大色系，然后也是10个花型，然后就相对于牡丹来说，它少了一个绿色的品种。一眼能区别出来的，其实像芍药花型能区别出来的就是那种脱穗型，就是那种跟那个冰激凌球似的。其实它在牡丹里面这个花型是很少见的，但芍药里面是比较多的。
6: 芍药这一北京五月的顶流，正在最佳观赏期。北海公园、圆明园、花香公园、通州台湖万亩油气园等，都能欣赏到不同景致的芍药。
1: 在初夏的微风中，闻到了芍药淡淡的幽香。这里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芍药园，这儿的芍药有100多个品种，面积达到15000多平方米。
6: 走自然野趣派路线的芍药园，依起伏的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带给您沉浸式的花海体验。
18: 因为每个花期不同嘛，我以为也会错过夏天的花，结果来了还是有惊喜的，所以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个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6: 国家植物园的芍药园建于1983年，也是全国范围内国产芍药品种保存最丰富的公园，为今后的育种和资源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 咱们面前的话，这个单瓣型的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咱们作为中药白芍它的重要的一个基源植物，取它的根然后来生产白芍，这也是我们国那个中国一直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然后在它背后的那个玫红色的，它的名字非常好记，叫大富贵。花期特别整齐，整株开花的开放的时候特别的壮观。
6: 芍药接棒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赏花版图，不少公园景区以花为媒，为北京初夏赏花经济注入新动能。
20: 随着咱们这个五一过后的芍药的盛花期的到来，咱们景山公园的这个游客量呢也是有明显的提升。像咱们现在西门这块呢，就是在这个咖啡厅的两侧，咱们都能看到盛开的芍药，然后再配上咱们景山公园自己的文创的冷饮啊，还有这个冰淇淋 零，也是深受游客的喜爱。我们现在在每个门区基本上都有可以供游客逛啊，或者说是消费的一些体验的文创空间。
6: 而国家植物园今年开设的文创复合空间，也成了市民游客初夏全新的打卡地。
4: 从今年这个我们的桃花观赏季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游客量增长了15%，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实际上增长已经超过了34%。可以说呢，我们今年文创和商业的收入首次呢，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门票的收入。
6: 进入立夏节气，国家植物园夏季的研学课程和赏花活动陆续上线，文创和餐饮也将结合季节特色进行打造。随着月季的盛开，北京也将有更多五月的文旅热点，推动赏花经济向赏花加多元消费升级。
2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接下来关注短视频。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再来关注汽车销售数据。2026年5月12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6年4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4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0%。尽管经销商通过金融免息、增加售后权益、多渠道即刻引流等举措消化库存，但短期终端转化效果偏弱。厂商层面，面对终端需求疲弱与渠道高库存，适度收紧生产与供货节奏，但渠道端库存压力依然较大。
1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

0: 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0: 是的，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我们再来关注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一家大家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那么，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2: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3: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2: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3: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3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2: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1000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4: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2: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5: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6: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5: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4: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2: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7: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还有啊，谁
2: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8: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

0: 是第三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1: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2: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的时候，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2: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1: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他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3: 听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1: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4: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3: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1: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5: 进攻越天

0: 物欲，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来关注全民阅读，聚焦少儿成长。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如何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 没错，近日呢，一场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面向少年儿童的名家领读名著阅读推广活动在北京启动。5月

0: 九日，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这项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活动，以媒体加科技加教育融合模式，为新时代少儿阅读推广与全民阅读落地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本次活动汇聚30余位名家，精选72本经典名著，通过专业化视频领读，让文学经典更加易懂可感。首批12本领读课已上线学而思大阅读平台，未来一年将继续扩容，覆盖中小学生核心必读书目，让孩子不止读过，更能读懂读透。
1: 学而思这次做这个领读计划，其实是希望说借助这个名家的力量，来给孩子们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名家的视野底下，能够引导孩子更好地进入到文学世界里。
0: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如何引导青少年回归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守护独立思考，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2: 青少年正是打底子的时候，要读完整的书，要有系统的知识，请名家来解读，那就使得这名著呢降低了他的阅读的门槛，在名家带领下读名著，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书香社会的氛围。
0: 以名家为引，与经典同行，名家领读名著活动用专业内容降低阅读门槛，用创新形式点燃阅读热情，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您可以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3: 再见。
4: 再见。
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8: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6: 对，
8: 那种不实在。
7: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8: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6: 是，真是啊，
8: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6: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7: 好，
6: 来来来。
8: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6: 对，
8: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儿，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6: 脆，
8: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6: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你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7: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8: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6: 嘿嘿，瓜爷，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呀、必须便宜。
7: 放心，
9: 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啊，蔬菜养分足。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8: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6: 确实，
8: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6: 是吧？
8: 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6: 是，
9: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6: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呀、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9: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8: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9: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8: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6: 差不多。
8: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6: 差不多
8: 20多瓶呢就是200多块。
6: 对，
8: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9: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个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8: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6: 不够用啊。
9: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啊？
8: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9: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6: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9: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6: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8: 别犹豫了。
6: 就是、
9: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6: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8: 真费劲啊，砍下来了。
6: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 有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爽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焦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啊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真的，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下着呀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里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啊，
1: 这就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
0: 嗯，
1: 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3: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嗯，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嗯，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嗯，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

0: 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嗯，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嗯，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是呀，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嗯，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哎，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哎，
0: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哎，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嗯，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嗯，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3: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3: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3: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您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我们的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没错，哎，我发现了，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2: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

0: 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盖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1: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您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哎，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1: 对不对
0: 、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1: 哎，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两百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儿，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儿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1: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1: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来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儿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那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1天1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0: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2: 算是买着了，
0: 是吧？
2: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1: 都特简单，
2: 买不下来呀。
0: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0: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2: 对，
0: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1: 焖牛
0: 一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对，这也好了，
0: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2: 都不错，
1: 好吃吧？
2: 好吃，
0: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吧。
1: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2: 对，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2: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1: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3: 没想到那么厉害，着起火来，没想到也火。
1: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

0: 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1: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1: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
2: 嗯，
1: 要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嘛，
2: 嗯，
1: 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嗯，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嘞，
2: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嗯，
2: 哎，
5: 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6: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嗯，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2: 嗯，
6: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7: 哎， 你好，
8: 阿姨你好，请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8: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9: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8: 太舒心了。
9: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8: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0: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9: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0: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8: 是，
10: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9: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10: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9: 这回来对了，下回
8: 还得来。
9: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0: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是吧？
8: 又回到年
1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9: 而且叫超值，
10: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8: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8: 来了，
1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8: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8: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2: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8: 398呢？
12: 那是
8: 真的假的呀？
1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8: 啊！
1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8: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好的。
1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8: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3: 是的，是的，
8: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3: 超值，超值！
8: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8: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8: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3: 来来来，一定来。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8: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8: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8: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8: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8: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8: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8: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8: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8: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1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 我感觉我皮肤都新的了，
15: 哎呦，
1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5: 是啊，
1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5: 啊，
14: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6: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

0: 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饺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我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 好吃，
3: 你超值超值
1: 啊！
4: 当地炒的菜呀，
5: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
0: 是，
4: 我们在这抢，
1: 这鱼啊，
4: 抢，
1: 鲜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0: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
4: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5: 幸福，
0: 咱
5: 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8: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0: 嗯，
8: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2: 我们老百姓哈，为了点鸡蛋，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3: 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1: 钱生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0: 保本保息，高额回报，紧跟市场热点，看似稳赚不赔的承诺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投资陷阱？
4: 投资是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是融资，它是多条线、多维度，都要有规范和依据。
5: 第一个是非法性，第二个是公开性，第三个是利诱性，第四个呢是不特定性。
2: 现场有辩方有检方，咱们就这个问题辩论一下好不好？
0: 我参与的项目是非法集资吗？如何撕下非法集资的层层新画皮？本期蜜蜂计划为您逐一揭晓答案。
2: 各位现场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蜜蜂计划，我是主持人天瑞，很高兴啊，今天来到了白纸坊街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2: 哎，非常好哈。首先我来做一个小调查，在座的各位都是怎么理财的？
7: 啊，买黄金。
2: 买黄金。
7: 对，
2: 投资多久了？
7: 5年了吧，
2: 已经投资5年了。这位是黄金达人啊，好，您请坐。来，这位呢？
8: 我买的是国债。
2: 国债，
8: 嗯，
2: 现在能不能问问收益怎么样？
8: 3.5%左右，
2: 还可以，比较稳健的一个水平。

0: 亲爱的朋友们，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1: 我呀，刚才呀收这个传单
0: 了
1: 啊，大伙儿听听啊，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明星陪我来吃饭。哎呦，这比菜市场打折的吸引力可大多了。哎呦，
0: 官爷，
1: 哎呦，小点声，小点声，我心脏不好。
0: 我大老远一看就是您，您过来，您过来，快！您刚才念这资料
1: 啊，
0: 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这说的就是我的项目啊。我问问大伙儿啊，有一个电影叫《飞驰人生》，看过没看过？
2: 看过，看过，
3: 看过，
0: 对吧？
3: 看过，
0: 一共拍了3部了吧？
3: 啊，
0: 马上我拍4部。
1: 哇塞！
0: 我就是制片人。
1: 哎呦，那个
0: 导演是谁？知道吧？我一说，您马上就知道了。特别有名，长得特有特点，比我帅。
1: 哎呦呵，
0: 冯大刚，知道吧？
3: 知道知道，
1: 是帅。
0: 主演，肚子疼。
1: 哪儿？
0: 不，说错了，叫
2: 肾疼。
0: 肾哪儿疼？
1: 哪儿疼？
0: 甭管哪儿疼不重要啊。明星阵容，您掏了这个10万块钱，等于直接参与拍电影了。
1: 你
0: 动心没有？
1: 不是你我这琢磨呢，就我一退休老太太，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0: 多新鲜，能赚钱啊！你干什么现在啊？你把钱存银行也好，买黄金也好，什么利润能达到1年30%有吗？
1: 可是据我所知，听说过
0: 啊，
1: 投资有风险。
0: 投资当然有风险啊，投资可不是有风险？
1: 那你还让我投？
0: 但是你说那些都是不靠谱的投资，我让您看我这机密文件啊，您看看
1: 啊，
0: 这叫机密文件，你也看不懂
1: 啊？我有。
0: 总而言之，就告诉您，我们这是一个靠谱的项目，国家扶持的项目。
1: 我投5万，
0: 5万
1: 试试。
0: 5万不嫌少，50万不嫌多。下不保底，上不封顶，但是利润是保30%的。啊，最关键，您拿了5万块钱啊，您可以到我这儿免费领1个月的鸡蛋，怎么样？
1: 哎呦，一听说这免费鸡蛋呐、啊，我就走正道了。
0: 收心眼里去了是不是？
1: 行行行，行，那个咱们哪领鸡蛋？
0: 签合同。
1: 啊，对，投钱，然后领鸡蛋。啊，带着我去。
0: 那咱签了啊。
1: 签了。
0: 你们一会儿谁愿意签的话，一块儿过来找我啊。
4: 谢谢二位啊！一听领鸡蛋啊，官爷乐开花了。我问问大家，这鸡蛋能领吗？
0: 能，
4: 都说能领啊。
0: 光领鸡蛋，
4: 快去找陈姨领鸡蛋啊！哎，我问问大家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靠不靠谱？能不能投？
5: 我得考虑考虑。
4: 为什么呢？
5: 因为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4: 嗯。
5: 因为这东西它宣传的好，但是后期的话，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4: 没看到具体的结果，不敢投。
5: 对，
4: 主要是鸡蛋不可信是吗，大哥？
5: 鸡蛋是可信，鸡蛋是真的，但是这东西我得去衡量一下。
4: 我再问问您，您如果这个情况投不投？
6: 啊、嗯，不投不投。
4: 为什么？
6: 小诱惑大欺骗。
4: 好，谢谢您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对。这个诱惑不管大小，但是欺骗肯定是大的。所以这种项目到底能不能投呢？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给我们详细讲解讲解哈。有请我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赵百轩，有请，还有我们的律师孙小。小敏，我们的观众斩钉截铁地说不投，在影视行业确实有说，哎，是不是投资一下哈赚点钱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骗局？到底能不能投呢？
7: 他呀肯定是骗局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影视文化产业包装着的经济犯罪。这些犯罪呢，跟咱们所常见的非法集资犯罪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会虚构一个项目，通过伪造一些文件，就比如说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或者说电影放映许可证这些证件。然后第二个呢，他就会对这个项目的本身进行包装，说我有大导演，我们一定会保证这个票房非常的高，一定会给您返本付息。这个公司呢，他经常会选址在一些产业园区，比如说影视产业园或者是科创园区内，来凸显他这个作为影视行业的专业性。第二个呢，他就会找一些形象好气质佳的演员来装作这个投资人，然后跟大家一起投资，来彰显自己的这个专业性，提高咱们投资人的信任度。
4: 前面你提到了一个非法集资，我觉得我们老

0: 百姓哈，为了点鸡蛋，为了挣点钱，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1: 这个非法集资呢，主要是有四个特性：第一个是非法性，第二个是公开性，第三个是利诱性，第四个呢是不特定性。我们这些群众啊，我们来到公园，老百姓们一听，哇，这又能反本保息，然后又能拿到高额回报，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从而降低了这个警惕性。
2: 借着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两个小的案例啊，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谢某，他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这个周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成立公司之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主营主业开展下去，而是伪造了影视制作的批文，同时编造了两个电影的项目，说哎，你看我有批文，然后我的公司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影视公司，你再来看我的办公场所非常的高大上。然后他也进行了公开的宣传，比方说通过发传单，通过印制一些宣传手册，通过短信啊信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最后呢是吸收了300多位的投资者，应该在2亿左右。最后周某是判以刑事犯罪进行了处罚。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也是在我们北京进行的一个判决。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出品方，但是应该是资金出了一点问题。项目是真实的，出品方是真实的，但是他向不特定这个公众一共是180位，吸收的是23亿，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他们都许以高额的回报，周某呢是许以12%到18%的回报，然后这个案件呢，它的回报率会更高，提到了30%，最后都是血本无归，他们的钱都去哪儿了？没有用于拍摄电影，大部分80%以上用于个人挥霍，啊，很少的一部分用于公司的运营，所以造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0: 哎呀，孙律师，其实听完之后，我有太多的问号了。陈一真有一个电影，并且他真的吸收了我的钱之后进行了投资，结果最后也是赔得血本无归，这也算是非法集资吗？
2: 啊，首先我们来看几个点啊。国务院有一个737号文，叫《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这里面对于非法集资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是什么呢？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并许诺承诺以还本付息，首先你是没有风险的，还本付息，或者承诺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公众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回报率的问题，我们先问陈老师，回报率在多少？
3: 30%。
2: 哎，那30%，我觉得咱们作为这个蜜蜂计划的忠实的粉丝，一听到30%的回报率，立刻说再见，回家关门。第二个问题，您和这个出品方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那我们看刚才那个概念，最后半句，向不特定对象。
4: 我想知道啊，这个不特定人群他怎么界定？
1: 这个特定啊，我认为就是亲戚、朋友、好友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宣传，那我可以把它界定为特定人。但是如果说我站在这个公园，我发传单，我向大家宣称，哎呀，我有一个好产品，然后呢，群众听到这个高利息，他纷纷都赶过来了，这个呢，我们就称他为不特定人。
0: 其实我听下来好像跟认识不认识有关系。
2: 哦，有点关系。这个点不在于是你投了什么，在于这个项目本身，首先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有金融牌照的，是否是合法的一个投资项目或者影视项目。刚才那个非法集资概念，第一句就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依法许可，要先看许可。投资是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是融资，它是多条线多维度，都要有规范和依据。
0: 所以要看两点，第一点是有没有资质，发起人有没有资质，第二点是特定人群还是非特定人群。
2: 没错，再不济比方说，哎，我朋友陈老师的朋友有一个要出品一个项目 项目，要一个影视剧，他的钱实在攒不出来了，就差个300-200。这个时候陈老师把钱给他，说我也不要你什么高额回报，你就按银行贷款利息给我，这都算借款。
3: 哦，
5: 明白了。社会上都宣传就是不要参与非法集资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大伤害呢？
1: 第一个呢，大家投资的钱首先是打水漂了，本金没了，利息啊是分毛没见着，咱们老人啊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都给这些非法集资人去买别墅养豪车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您投资了这个钱，咱们全家人都是受到影响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好的一个家呀就被这个一群骗子给搅毁了。第三个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钱没了，咱们的健康怎么办？我在接待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投资人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原本非常硬朗，但是因为钱被骗了，心一急就生病了，有的时候连住院的钱都拿不出来。咱们邻里之间啊，你拉我，我拉他，结果大家都被骗了，怎么办？两看生厌，全都是仇人。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钱呢，不仅仅说是养老钱，它其实更是保命钱。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钱一没，身体立刻就垮了。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哈，跟咱们各位老年人都息息相关，因为他把目标放在养老上了。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60岁的刘女士无意间结识了苏某，很快苏某就给刘女士推荐了一个项目。
7: 他是这样说的，健康中国，你投1000块钱就变成一个会员，以后你就到了，你想养老的时候，那个健康，平台就会给你一个邮费的养老。
6: 苏某告诉刘女士，这个项目是国家扶持的重点项目，投完资后每天可以得到5%的返利，而且是投资后第二天就能提现。
7: 我看中的是这个办养老卡可以邮费，以后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那个在这边可以养老。
6: 看着手机里余额的增长，刘女士又拿出更多的钱投了进去。苏某还跟她说，只要拉更多的人进来，就能按人头数量赚取佣金。尝到甜头的刘女士就卖力发动身边的老年朋友一起加入这个既能赚钱又能养老的项目。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8: 他就发了资料，还有一个印章的，
9: 我也经过认真分析，看到他拿了个印子，是哪个健康中国百年计划。
6: 有看似权威的文件作为背书，罗先生也卸下防备，拿钱投入了这个项目。
8: 反正都是国家的平台给你们养老的那我就起初呢，我是3000、4000、2000这样投进去的，可天天呢，有时他会反馈红利给我嘛，红利给我，我就感觉到还好哈，是有啊，最后就越投就越大了。
7: 后来他说平台停了，停了以后他就说平台出了问题，整个15天，15天过后再重开，结果15天过后就没有影子了。
6: 投资平台突然关闭，让包括刘女士在内的众多老人手足无措，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展开收网行动，抓获主谋苏某等人，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0: 健康中国百年计划，国家扶持重点项目，还是有官方文件的，一听就被唬住了。
1: 根据我们去年颁布的北京市检察机关金融检查白皮书中呢，他曾经指出约有86%的金融犯罪呢是非法集资，而且他们的名头呢多以高新产业、国家项目这样的称号去挂钩，除了传统的养老项目、科创项目以及免费旅游这种噱头之外呢，他们这些骗子呢往往就会联系到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时政热词，比如说 短视频云养殖这种热词呢，他们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亮点呢，就转化为了自己项目书中的解释，所以说呢，就会降低投资人的警惕性。
2: 再一个，我想说，古人留下一句话啊，叫“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小朋友、老年人，真的要多多的学习。大家能不能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官网看一看？打开我的部门机构设置，瞅一瞅，多少个局，多少个直属机构，多少个行业协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中国健康什么百年计划什么办公室，就知道它是个假的了。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10: 我有一个问题，我刚才看那个案例啊，你比如说那刘女士，她那个为了返利，她不还拉别人吗？
0: 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是非法集资？
10: 那我
5: 她肯定不知道，
10: 肯定说我不知道。
2: 她知道也说不知道啊。
0: 咱们今天啊，现场请来了律师，请来了检察官朱莉哈，现场有辩方有检方，咱们就这个问题辩论一下好不好？
1: 首先呢，我认为是有违法嫌疑的
2: 啊。
1: 第一个呢，他是明知道这个项目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他这个明知呢不一定能表现为明确知道，也可能可以推定为应当知道。第二个呢，他是有向身边的不特定的亲朋好友、向社区里的人去推销、去宣传这个项目，所以说呢，它具有一个社会性和不特定性。第三个呢，他就是有一个利诱性，为什么呢？他就向他的朋友去推销说，我可以返利，我可以给你保本付息，你一定要加入我们。而且呢，他也通过这个项目拿到了一定的利息，所以说我认为这是有违法嫌疑的。
2: 首先我认为控方的观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啊，观点不准确。检察官说的是他应该知道或推定他知道或可能知道，但是这是需要证据支持的。为什么呢？刑法讲的是客观和主观相适应的原则，只是推定，除非有十分充足的证据和您自身的口供说我确实知道这个项目是非法集资项目，然后您才有涉嫌违法犯罪的嫌疑。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员，
10: 对，
2: 他怎么能知道违反了金融管理规定？他怎么知道这个项目要依法经过金融的许可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也不能推断他是已知或应当知道。第三个，对于回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我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不是说我想把它推到火坑里我赚一把。
1: 不能仅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准，我们可以推定他知道，他有一个高回报性，这个回报性呢是远远的高于咱们的银行理财项目，甚至说是一些股票的回报。
2: 来，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呢法律依据还有对证据的认定，还有一些犯罪的条件和构成要件都是一致的，这个是确实存在涉嫌违法的风险。一般在实务中啊，这种亲朋好友他是不做这种按照这个犯罪来定性的，但是呢你保不齐你在这个介绍推荐的时候有擦枪走火的时候。如果是朋友的朋友，一旦这个范围到了不特定，一旦你的获利比较金额比较大，再一个回报率确实高，超出了这个常人这个认知范围，那么确实有违法犯罪的嫌疑。
0: 归根到底一句话哈，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要儿戏，一旦走出去一步之后啊，就越走越远，很难有回头路了。好，那我下面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啊，如果我家里已经有老人上了这个当了，我投了这个钱了，现在看了我们的节目，第一时间立刻应该做的是什么？白轩，
1: 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停手，停止再往里投资了。有的时候你的业务员可能会说哈，你再投一笔吧，你再投一笔，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都拿出来，或者说你把你的投资协议给我，我给你一个相同价值的正在建的房产。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相信这是一个二次收割和毁尸灭迹的行为。一旦你把你的投资理财协议给他了，那么就没有实质性的书证去证明你们俩之间有这个投资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及时联系我的业务员，问问能不能把这笔钱取出来。 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业务员拒绝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保留好自己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投资理财协议，包括入股协议等这种合同书证。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转账的时候存在一些流水、微信、支付宝的账户截图，这种啊一定要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业务员在跟咱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一些国家项目、返本保息这种关键的话语，我们可以把这个聊天记录啊给截图保存下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业务员会给咱们发一些传单，这个传单上呢明确的标注了项目的具体内容，还有这个利息的说明情况，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传单也保存好。最后一步呢，就是抓紧去报警，然后配合公安去做好笔录，尽可能把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提交给公安。
0: 接下来的这个骗局呢，离咱们太近了啊！骗子开始蹭热度了，开始把眼光放到黄金上面了。想知道这儿有一个黄金代购公司在哪儿，您知道吗？
5: 正是鄙人。
0: 我朋友说你这儿有一个项目，你看他说的叫什么黄金延期交付，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5: 就这么跟您说，我们公司对您的保证就是钱生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0: 我投资黄金，其实我不是为了投资首饰金带着，我就是为了让它钱生钱，让它利滚利。那您这个，您好好给我讲讲。
5: 就这么说吧，
0: 嗯，
5: 您给我投20万，一个月我返您多少钱？月息1.5，一个月3000，咱这真实啊。
0: 一个月3000，他一年不也36000呢吗？
5: 对呀、啊。
0: 而且您是用黄金给我投资是吗？
5: 对呀、啊。
0: 那也行，
5: 黄金靠
0: 谱、啊，它本身就安全呀、
5: 啊。对呀、啊，所以您找我找对人了。
0: 嗯。
5: 而且咱签合同，你万一有什么不可靠因素导致您这黄金啊产生了利益上的一个冲突，你比方说地震、海啸。
0: 这你们
5: 家着火了、哦、你们家水淹了、
0: 哦、
5: 你们家就人间蒸发了吧。
0: 我们家怎么了？我们家
5: 就这意思啊、
0: 嗯、
5: 只要发生这种不可靠因素，就说白了，
0: 嗯，
5: 赔了都算我们的。
0: 哇，等会儿啊，
5: 都算您的。
0: 所有的风险你都能帮我承担？
5: 我包了。
0: 那我比买金条还靠谱，是这意思吗？
5: 那必须靠谱啊。
0: 哎，那我要黄金跌了呢？
5: 跌了，黄金跌，跌了算我们的赔，
0: 也算你的。
5: 哎呦，咱这都接了接方，我能骗您？您这样，您先来20万，您尝尝。
0: 我尝尝鲜儿。
5: 哎，好吃再来，对不对？
0: 行行行，
5: 哎、过来了，哎，
0: 20万，
5: 好嘞好嘞。
0: 哎，那您这样，您把这20万的金子、哎，您给我瞧瞧，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20万的实用金有多少。
5: 别说您没见过20万黄金，我都没见过20万黄金长什么样。
0: 等会儿
5: 啊，不是我能没见过吗？我肯定见过呀。
0: 那您给我拿出来。
5: 这样，我呢还进了一股。这样，您再来一股，您再来20万。今天是礼拜，下礼拜一等我们公司员工上班，哎呦，满桌的黄金，咱回发微信约啊。好嘞，哎、拜拜。
0: 问问之前咱们投资过黄金的这位女士，
11: 我觉得吧，如果投资黄金，肯定是投资黄金本身，而不是让黄金再去生那个
0: 衍生品。
11: 对，衍生品，因为它就变成了不确定性。
12: 我觉得刚才那种形式有点像类似于银行发行的纸黄金，它就是看不见实物，但是自己操作。然后刚才那个骗局可能就是说，我不用你看，我也不用你平时老盯着它，它赚了我就告诉你，你就赚了，然后赔了也要属于是我们承担，就是免去说老百姓每天去操心看这个大盘这个过程。对，
0: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觉得不靠谱在哪儿？
4: 他的问题是风险由他承担，因为投资都有风险嘛。
0: 觉得这儿不对劲儿，风险由对方承担，这是不靠谱不合理的。这样哈，把我们的两位嘉宾请上来，给我们说说刚才这个看起来很美的黄金投资到底是不是骗局，怎么回事？
1: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有其他的很类似的这种热点骗局，比如说古董、艺术品，还有红酒。这种骗局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就是它没有真实资产。这个骗子呢，会跟你说：“您给我多少钱，我再带你去看，或者说是实物啊提取出来，我再带您去看。”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拖延。实际上呢，大家所买到的这个红酒、古董、艺术品，其实啊，它可能就是 APP。P 上的一个数字，或者说是一个电子账目截图。
13: 我来讲一个有实物的案例吧。
2: 有一个被告人周某，他是从事了一个贵金属经营的公司，但是他没有金融牌照，本质上来讲他只能进行某些贵金属的交易活动或者一些销售行为，但是呢他呢就开展了一个延期交付黄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什么意思？我买个10万块钱的金条放在这儿，你不带走，然后呢周某告诉你，你放这一天我给您利息多少钱，您放这一个月我给您利息多少钱，什么时候想取回的时候再原价赎回。周某呢也把一些这个实物的黄金首饰啊或者是说制品就摆在自己的门店之内，让所有的投资者来相信，比如说我们把黄金带回家了，我们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它，确实放在保险柜我可能一年两年都不带动的，除非我想用。那个延期交付呢就是利用了投资者这份心理，我的黄金放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每天都能看到它，我也不需要它，而且还能生钱，我何乐而不为。
0: 我甚至觉得对方挺贴心的，既替我保管还多给我钱。
2: 没错，他通过这样的行为吸收公众存款大概在4亿，
0: 哇，
2: 也是用于个人挥霍，最后有2个多亿的资金是损失掉了。
0: 其实孙律师讲的这些案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都被这个违法犯罪者给挥霍了。所以我想请两位最后哈，再给我们敲打敲打，给我们讲讲怎么识别非法集资以及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2: 首先啊，我认为啊，大家要知道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投资高回报这件事并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这个一定要意识到。第二点就是不要贪图小的回报，无论是鸡蛋还是体检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卡呀券啊或者什么未来的这种利益，或给一个数字8%、10%，我没有做什么我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份回报或天上掉馅饼，本身它违背规律。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标准数值，回报率2%、3%可能是常态化，4%可以适当考虑，超过6%大家一下就拒绝。
1: 我们在办理一些这种集资诈骗类的案件的时候，会发现业务员会让投资人把钱打入一个特定的存款账户。大家知道我们在投资基金或者是黄金 ETF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银行托管账户，哪怕没有也会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管平台。如果说业务员给你的是一个个人账户或者说是什么某某咨询公司的账户，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警铃大作，扭头就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业务员会给你拿来一沓特别厚的合同，你看哎呀挺正规的，但其实呢全都是废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审查里面这笔钱怎么赚的，去哪儿了，怎么拿回来，出事了谁负责，看看他有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我们真正的投资啊，每一笔钱每一分钱都会有很详细的流向的。
0: 好，感谢二位啊。怎么样，今天这堂课有没有收获？
5: 有。
0: 哎，太棒了哈，那我们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吧，那我们本期的蜜蜂计划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confirm conversation. Dad, the chemical.
1: 这什么？你干嘛？想挡住我，不让我跑？
2: 对呀，这个是本命红绳，你不是要去比利时了吗？讨个吉利。
3: 这个你不能摘呀，要明天才能摘下来。
1: 但这太娘了吧，我不想被人笑话。
3: 那我给你摘了吧。
1: 哎，别别别，我开玩笑的，傻子。
0: 你给我寄的东西，我答应你一辈子都不会摘，除非你等我下一个本命年再编更新的给我，好吗？
4: 那个时候我不必笃定，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让你哭，不会让你掉一滴眼泪。
3: 你还是说娘？
1: 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看。

0: 喂，
1: 我能跟您当面聊一下吗？
0: 好，你要谈，来我家里谈。
1: 好。

0: 对不起，其实孙正军他没有想把你打成这样，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对不起，凉了，
1: 自己来吧。
0: 我来也一样，他不是坏人，你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对不起，我不要听你说，让你老公来啊！对不起。
2: 还有别的事吗？孙志军他真的不能再拘留了，他之前有了很多记录，如果他再拘留的话，就会被重判。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要不是为了他，你也不会来找我是吧？
0: 是。

你自己，你都被打成什么样了？看到了吗？你还跑过来给他求情？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0: 陈叔，是我爸怎么样了吗？
1: 啊，聂总今天治疗得很顺利，
2: 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他知道你今天串休，特意让我嘱咐你一会儿不要来医院了，
1: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外边下着雨呢，路上肯定堵车。
0: 哦，
1: 我听说你跟人打架了，你没事吧？
0: 没事，没让我爸知道吧？
1: 不会让他知道的。
2: 如果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知道。

0: 抱歉啊，我刚刚没注意你打来的电话。
1: 你别这样，我们分手吧。干嘛？不能我先提啊？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分手当然就我先提咯。
0: 苏晴，你别这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
1: 真的。行啦，咱俩之间说这些干嘛呀？大家都尽力了，别勉强了，嗯，放过彼此喽。
0: 对不起啊，你真的很好。是我不好，是。
1: 行了，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些虚的了，好不好？什么，我配不上你，你配不上我的，发那些好人卡干嘛？我自己多优秀，我还不知道吗？嗯。哎，你这盒牛奶是不是我上个月给你买的呀？不喝都过期了。我要是不来，你就得饿死在家。
0: 我一直想，只有你能把我带出去。如果你也不能。没有人能做到，但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真的放不下。没有处理好就和你在一起，对你不公平。我不想耽误你。
1: 我又何尝不是呢？以为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就能不孤独了，结果。都够没出息的，咱俩谁也别说谁了。还什么呀？
0: 刚来。嗯。
1: 所以咖啡好了吧？今天这个换牌子了吧？怎么这么苦啊？

0: 平平，你在干嘛呢？是不是想爸爸了？那你在想什么？跟林子怡说一说。
1: 外面在下雨，妈妈没有带伞，妈妈可能在淋雨。
0: 平平，妈妈是大人，她会躲雨的，会把自己照顾好。林子怡，陪你在这儿一起等妈妈回来，好不好？

喂。好，我知道了，谢谢。

0: 疼啊。
1: 没事。
0: 陆姐啊，
1: 你的项链呢？

肯定不够啊，有多少是多少，要不够咱们再凑。又给你惹麻烦了，对不起。

我就觉得孩子手术归手术，瓣膜的钱省了是好事儿。那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是个实验呢？万一这手术不靠谱啊，那

0: 您那时候你生平的那一天也是吃的面，今天早上一大早你就进我屋把我给推醒了，说军哥我要生了，给我吓了，你撑着从床上坐起来了，你跟我说你别紧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你给我下碗面去，我得吃点东西，我得有劲儿才能生孩子。我借了一板车给你拉医院去，哎呦这孩子难生啊，太难生了，生了人大夫把孩子啪放我手里，我就傻了，小眼睛啪啪的看着我，小手指头就捏着我手指头，我也不敢碰他，你俩就这么看着，我就想吧，我有儿子了，我得对你好，但我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咋过。然后我，
1: 军哥，别说了。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也挺委屈的。其实我也不容易。都挺不容易。

今天来找你，就想我求你一件事行吗？去给聂医生道个歉，他答应我一定能治好平平。就给人道个歉。

宇胜，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就把他追回来。得了，不替你操心了。你想着那个牛奶喝了啊，再不会又过期了。过期不给你买新的，啊，走了。

0: 林先生，对不起啊，我给你赔个礼道歉。我没本事，我弄不来钱。你能把孩子手术费省了，我感恩戴德。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你能原谅我吗？
1: 姐，治不好平平，我弄死你。

0: 福利啊。
1: 没错。
0: 身为 HR， 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还有这个福利呢？
1: 乔总今天来医院看我送的吧？你看我身体这样，我也没法去啊。
2: 所以把他送给你跟聂医生，你们两个去看，不是很好吗？
3: 没有什么聂医生喽。
1: 怎么了？
3: 失恋了，我提的。
1: 哦，你人现在在哪儿啊？
0: 外面。
1: 想买醉的话，在家里边喝，外边不安全的。
3: 常来的地方很安全。
2: 那喝多了吐了，不也失态吗？
3: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倒在外面的小女孩了。
1: 我想也是，应该没那么伤心。嗯，
3: 几个意思呀？
1: 就没喜欢过对方，又何谈失恋呢？是吧？
3: 不喜欢怎么还能在一起呢？说实话，比当初跟你分手还难过呢，只不过岁数大了，不想折腾了。
1: 你那叫失落，不是难受，懂吗？
3: 盛总住了几天医院，成心理医生了。
2: 那倒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的了解你。

不喝了，好吧？啊，早点回去。够了。

0: 真不错，挨了打不说，还大大方方不追究了。
1: 我就希望赶紧把这手术给做了，做了我就踏实了。
0: 先别想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守大帐。
1: 不用，我没事，真的。你快回去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0: 你看你啊，
1: 我真没事。
0: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

0: 甜甜，一会儿林子怡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儿，好不好？哎，
1: 像伺候大爷一样服侍你。
0: 一会儿你就回蛋糕店吧。
1: 好。哎，刘。

0: 你就带着他在这好好玩玩吧，就坐在那儿看看动画片什么的，千万不能做剧烈运动，特别是不能跑不能跳。
1: 放心吧，我知道，谢谢啊。
2: 杨子怡，幼儿园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呀？
1: 幼儿园比这里要大多了，好玩的玩具呢也比这里多。等平平的病好了，林子怡就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尚总，不记得我了。
4: 你是？
3: 我是谭静的朋友，之前在圣美门店我做裱花的。
4: 哦，想起来了，之前在圣美门店做裱花，现在做什么？
3: 我跟林子出来单干了，我们开了一家小蛋糕店，只是生意一般般。
4: 为什么一般般？
3: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店就在学校门口，人流有，开店也促销也打折，就是没什么生意。
4: 开在学校门口了是吧？
3: 啊，
4: 小朋友的认知很感性，想着给他们一点点的刺激，一点点就好。
5: 来，小朋友，这个礼物谁想要啊？举手啊！来，来这个，这个谁想要？来，
6: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啊！来，这个给峰峰啊。听我说啊，
5: 数量有限，
6: 你们拿到礼物之后都应该说什么呀？
5: 喜不喜欢啊？
7: 喜欢。
5: 高不高兴啊？
6: 高兴啊。
5: 好，那就去拆礼物吧。
6: 哎，快去吧，小心点玩吧。哎，小心一点。
2: 你想去吗？
6: 快点，
5: 不要在这，不要在
6: 这，拿着玩去。
1: 故事说
6: 了吗？来呀，拿着。
8: 我刚刚我刚刚想还点色吧。
6: 给这个。好好，
8: 这
6: 好
8: 多了。
9: 哎，这位先生，请来请来，我查房了。哎，起来起来，查房了，快点。

0: 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院方现在正在考虑当中，暂时是决定不做了。
1: 是聂医生说的吗？
0: 啊，这是方主任决定，不过 CIM 手术不能做，常规手术还可以做的嘛。赶快起来啊。
2: 我的爷爷什么都知道。有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看见了天上有美丽的彩虹，我就……你好。
3: 你好。大黄蜂，喜欢不？
4: 喜欢就拿着，
3: 拿着啊，怎么不拿着？
5: 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不攻不受禄。哦
3: 呦，小不点啊，有骨气啊。叫什么名字啊？几岁？
5: 叫孙平，六岁了。
3: 哦，好好。妈妈说的对啊，对对对，这是爷爷买给医院的，送给这里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所以妈妈不会骂你的，来拿着。
2: 喜欢就拿着吧，
3: 拿着。
5: 谢谢峰峰爷爷。哎呀，
3: 你真的好乖呀、啊、你真的好乖呀、啊、你。去摸一下，好不好？摸一下，摸一下嘛，好不好？摸一下。我不要摸，哎。再摸一下。哎，你玩，玩，啊，不摸，不摸。
4: 那孩子很有个性啊。哦。
2: 他不是我孩子，我是他小姨，他妈妈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过来。哦，
3: 刚刚他那个动作就是让我想到我小孩儿小的时候，他总是不让人家摸他的头啊，一摸啊就躲。你看我刚刚摸他两下，他在里面躲躲了半天，看着他就好像看着我小孩儿啊，他长得挺像的。大眼睛啊，长睫毛，那个眼睛眨起来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个跟个姑娘似的。以前我就逗她，我说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啊？她说好看呐、啊，啊，还挡灰呀、啊。哎，你长那么长睫毛干嘛用啊？
5: 好看呀、啊，能挡灰呀、啊。哎呦，
3: 我想。好好好，不摸不摸不摸不摸。

0: 你生什么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我儿子是心外科的，也是在这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年轻医生他是技术最好的。你可以找他，他主治大夫谁啊？聂医生，聂宇胜医生。这么巧啊，那就是我儿子。
1: 我一定交代他好好照顾他，一定把他的病给治好。啊，放心放心。要有钱做手术，才能把病治好。有困难？聂老先生，我知道您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了20万。我知道我说这话特别不合适，但是我就是想试试。平平从小因为这个病，没少受罪。 也没少花钱，他一直是他妈妈一个人带大，省吃俭用，到现在手术费呀还没有凑齐，这个病就一直这么拖着。
0: 这医院的情形还挺多的。

0: 我知道，你已经很好了，给他们买玩具，又陪他们玩。
1: 好看吗？能打飞哦。
2: 来，给你们。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那你晚上得好好吃饭啊。
1: 嗯。妈妈，看大黄蜂。
2: 谁给你的玩具啊？
1: 是丰富爷爷给的。
2: 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不要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0: 是聂老先生送的，每个孩子都有。
2: 他跟每个孩子不一样。
0: 你怎么了？我觉得聂老先生还挺喜欢咱们平平的，我想以后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2: 接触什么呀？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接触，我不信任他。

0: 呀，我有点不舒服，你能帮我量一下体温吗？
1: 你量一下。
0: 多少度啊？
1: 39度了，别撑着了，赶紧去挂个急诊。
0: 没事儿，我就有点着凉。
1: 感冒就更不能在病房待着了，快去急诊。病房里的孩子都虚弱，要严防传染。
0: 行，那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39床的，那孩子容易起夜，起来就找人。
1: 行，去吧。
0: 好，谢谢。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1: 你在哪？
2: 无论哪个你，我都承受不起。

0: 我也是跟你说，谁帮你看的急诊？一个女大夫，我也不认识。
1: 处方给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当时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
1: 过去这么久了，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1: 你就当我恨你吧。

很多时候恨就是因为爱。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边今晚只剩这间蜜月套房了。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随时拨打我们酒店前台电话。
1: 好，
0: 那祝您入住愉快。
1: 好。

0: 其实这些年来你说的那些话我总是不相信，直到今晚，直到刚才，我才真的信了。起码当年你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2: 因为你爸给了我500万啊。我之前觉得你家有钱，跟你在一起我的人生会容易很多，

0: 但是现在我有了这500万，我可以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1: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推开你，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事。你就这么走吧。

0: 你还会找别人吗？为了孩子的手术费，盛方廷呢？好，我给你一笔钱。
1: 但你必须离婚。我不要你的钱，你治好了萍萍的病，我就离婚。
0: 你孩子的病，我会管到底。

0: 我又骗了你，这个交易根本不成立。我和孙志军从来没有结过婚，
1: 胸口剧痛，四肢发麻，透不过气，还有呼吸困难。作为一个心外科医生，我知道这些症状就是心绞痛。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心痛是真的心脏在痛，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文学夸张。就在此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0: 我这把你送回来，不请我上去坐坐啊？
1: 我这才分的手，试恋程序还没走完。
0: 分手快乐。
1: 认真的吗？
0: 很认真。你跟他分手，我非常快乐。

0: 这急诊室那么多的大夫，为什么就聂宇胜他去啊？
1: 居然，手怎么了？哎呀，不小心弄伤，没什么大碍。什么不小心？自己拿体温计划上的。
0: 他这个还好，伤口不深。伤的不深能包扎吗？你当我是地铁在外科呀？你蒙谁呢你？你也想蒙我？现在科里手术排的是满满的，你倒好，这时候右手负伤，你这样近期的手术啊，重新排期。
1: 不是，主任。那39成的病人怎么办？那是 CM 项目的手术呢，那个家属来问了好几次了。
0: 不做了，无限期推迟。CM 项目需要重新选人。
1: 主任，
0: 你别说了，你这几天也做不了手术。正好你就干这个，重新选定一个合适的病人。你说的那个病人的家长，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小小人儿，你在？
1: 疯疯爷爷。
0: 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跟他们去玩呢？
1: 我在思考。
0: 思考？
2: 你在思考什么？
1: 赚钱。
0: 哇哇哇哇哇！

0: 厉害了，那是个大问题啊。
1: 告诉爷爷，爷爷呢对赚钱也懂一点。
2: 嗯，红爷爷，20减12是多少啊？
1: 爸，怎么了？
2: 那个水枪，他们说医院门口的玩具店卖20，可是上次梁叔叔给我买的水枪一模一样，才12。你说说，我拿去股东室卖给大家，我是不是就赚到钱了呀？
0: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想赚多少钱？
2: 10万。
0: 多少？
2: 10万。
0: 10万啊？
2: 嗯。
0: 这么多，你想赚那么多，买什么玩具啊？
2: 不是玩具，是我的命。
0: 什么命？
2: 冯红爷爷，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做了手术才会好。我妈妈一直在努力赚钱，可是怎么也攒不够，所以我想帮帮妈妈。

0: 爷爷有钱，爷爷来给你治病，好不好？妈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上次我拿了大黄蜂，妈妈就批评我了。妈妈说，想要什么得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
1: 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你可要替我保密哦。好，答应你。嗯嗯，让我们做好朋友。嗯，好，好。
2: 拉钩。
1: 哟哟哟哟，还拉钩啊！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生最近怎么了？失魂落魄的，
1: 被狐狸精勾魂了，这是。
2: 没有啊，我刚才挺开心的。刚才就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吃了四两米饭呢。
0: 四两？
2: 啊。
0: 被米饭勾魂了。
2: 谁叫米饭勾什么魂呢？
3: 聂医生啊，近期的表现在医院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么孙平的事情呢，就由我来分管了。
4: 主任，我还是希望聂医生可以继续管平平的事儿。
3: 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外科主任几十年了，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患者宁可找普通医生而不去找主任。
4: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平平的事情一直是聂医生在管，他非常的细心，对孩子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还有就是 CM 的事情，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3: 这都是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了，你现在要重点考虑的是，就是关于耗材的选用问题。
4: 但是常规手术费我可能真的承担不起。
3: 那你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床上睡下吧，别进去了，要不。
1: 我送你。你还来送饭？
0: 当然了，以前来这么勤，要是突然间不来了，老爷子心里该怎么想呀？
1: 啊，我回头再找个时间，给我把手送去。
0: 不着急，等聂伯伯身子好一些再说吧。再说了，他那么喜欢我，我是真心想多来陪陪他。你现在手这样，脸又这样，还是少出现吧，免得他问你。千万别谢我啊，大恩不言谢，你更别说什么以身相许，我可承受不住。
1: 你说的对，既然放不下，就不如拿起来。
0: 聂医生啊，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1: 我这么笨一个人，有什么好羡慕的？
0: 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多了，大多时间呢都是用来互相猜忌，猜来猜去，很多东西就都消磨没了。像你这样挺好的，你不是笨，是纯粹。
2: 盛总
3: 来了
2: 啊！您找我
3: 是，先坐一下啊。

0: 我听说平平的手术又不做了，是吧？为什么呀？钱的问题，也有这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钱的问题嘛，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我帮你解决。
1: 不行，盛总，
0: 可以，
1: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忙了。
0: 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你已经欠了我人情，对吧？ 那数字在我这儿来说差异是不太大的，你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是欠我一个人的好呢，还是欠很多人好呢？脑子里面在想，我为什么要帮你，对吗？是，我自认为呢也不是一个大好人，起码我不会谁都帮，但是我愿意帮你，因为之前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里边。 我之前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你现在的经历、所作所为，让我想到那个时候我的母亲，还有我自己。我帮平平，其实是在弥补童年的我自己。这个理由能接受吗？ 解决了。
1: 谢谢盛总，
0: 不客气，去交费吧。

0: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吧？
1: 是。叶医生，
2: 肖先生，身体怎么样？该出院了吧？
1: 好多了，这几天出院。
3: 盛先生对自己员工挺照顾的。
1: 哦，我是没有办法看小朋友难受。你是医生，你比我更明白这种心情，对吗？
0: 下一个。你们俩谁教啊？

0: 对不起，是我交的。过来，39号床孙平。好，
1: 已经交过了啊。手术费存了30万。30万？能帮我看看是谁交的吗？
0: 稍等，我查一下。聂东远。
1: 能麻烦把那个钱帮我退回去吗？我拿我的交，谢谢啊。
2: 既然是我爸一片好心，先收着吧。
1: 我不要你爸的钱。
2: 轩叔，
3: 哎，小聂，
2: 我想问你，我爸是不是又资助了一个小病人？
3: 不知道，起码我没经办过这个事儿。不过对聂总来说，资助个孩子做做善事，这倒是家常便饭。
2: 可难道他不知道？
3: 小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2: 没事，先讲吧。

0: 小姐，是不是走错病房了？
1: 我是谭静，退款有单据，我儿子不需要你施舍。
0: 哎，等等等等等，你说平平是你儿子？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啊！
1: 谢谢您的好意。
0: 我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你高抬贵手，离开了雨神，要不然他也不会一路顺畅走到今天。你说说看，你这个样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喜欢你，就跟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你那一样。不过还好，你的儿子啊，平平，我一见到他，哎呀，我可喜欢他。你们俩不一样。
1: 这么多年了，我斗不过你，一直躲着。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再接近平平，身为一个母亲，我不会放过你。

0: 哎呀！
1: 老范，请你帮个忙。
2: 嚯，这么客气啊？
1: 嗯，
2: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1: 啊，能帮我查一下萍萍的孩子的 DNA 吗？
2: 你查他干什么呀？
1: 我怀疑他是我孙子。
2: 病糊涂了吧？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你？
1: 你听我说，那孩子的妈叫谭静，就是这个女人让聂雨慎这么多年来啊感情生活一直走不出来。7年前他们分了手，你说他们会不会关键是我告诉你，那孩子跟聂雨慎小的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聂雨慎的种。
2: 那让我查这不符合规定啊。你要查到外边查去，
1: 外人我不放心，你是知根知底的吗？
2: 哎呀，
1: 老王，你有孙子有孙女，你懂的。那孩子我就见过两面啊，那种

0: 铁心铁肺的情，一见就喜欢，一见就心疼，我恨不得把他含在嘴里，我心都化了，你知道吗？
1: 你别难为我啊，这事啊绝对不行啊。
2: 你不查我自己查，
3: 你查去吧，姐。

0: 我的事。手机问题请到北京的五月拿地开票这几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周边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祝你生日快乐，
1: 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宝贝女儿
1: 生日快乐。
2: 行，
0: 行，嗯。

还有，明天是叔叔的忌日，每年你都过去，平平这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有些你不想说的，过去跟叔叔念叨念叨，别总什么都憋在心里，回头再病了，我可不照顾你啊。

0: 兄弟，你三个月的账该给我结了吧？你看啊，
1: 三个月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2: 不是，那三个月您回回来蹭，我怎么做生意啊？
3: 什么叫蹭？
2: 你看我生意这么好，你占我一个桌子，
3: 你生意这么好，你唱。
4: 他欠你多少钱？
0: 三个月。
4: 我一会儿把他叫。

0: 宋志军，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你先等会儿，那边扫码。
1: 老板，他欠多少钱？2700。可以了，走了。哎，好。
2: 货费啊？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和谭静离婚。谭静怎么想？问题不在他那儿，在你。我就问你，你怎么想？我怎么想？那离吧，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
3: 你打算出多少？你要多少？
1: 波哥，我如果非想娶了嫂子，我得花多少钱？500万！<笑>
3: 说啥呢？<笑>
1: 哎呦，500万呢？
3: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那就别谈了，你来跟我谈交易，我开价了你出不起啊。那这样，我跟你个方案，不行你就找你爸去要，哎，你就跟聂总说这钱呢是孙志军要的，他心里都明白。
1: 依然是我爸。
3: 老爷子，那我们俩的那个缘分可大了。我这么说啊，他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们这一家三口也是拜老爷子所赐。好。您等会儿，我再问一句啊，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我不拦着。如果我能离，你能娶她吗？

结束。

0: 主任，手术的款我已经筹到了，我也不需要 CM 公司的补助，我就想知道孩子的手术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安排上。
1: 现在不是关于手术费和患者家属签字的问题，我们对小病人呢做了一个术前的系统检查和手术评估。平平的肺部有感染。
0: 肺部有感染？
1: 嗯。
0: 可是我天天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他从来没有什么症状啊。
1: 有些感染是没有表象的，所以啊必须要暂停手术。
0: 那这个感染是需要用药物还是？
1: 是必须要用药物啊，因为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势必会引起瓣膜感染，所以我们呢必须要用抗生素把孩子的这个肺部感染控制住。但是我估计啊，这前前后后也得需要4到6个星期啊。
0: 4到6个星期，那么久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中心就是和我们配合把平平肺部的感染控制住，我们再说下一步。
0: 好，好，谢谢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2: 哦，小谭，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这很重要。但是作为患者的家属，你也不要压力太大了。

0: 东张西望的找什么呢？你说说，我也帮你找。
1: 找个小孩儿。
0: 找个小孩儿。
1: 没来啊？
0: 那上那边看看去。哎，找个小孩儿。
1: 对啊。哎，再走啊，下。
2: 聂伯伯。
3: 哎，丫头啊，
2: 您出来散步呀？
3: 你怎么到医院来了啊？这来医院也不看我，这该打屁股啊。
2: 我今天来接人，这是我们公司的盛总，前两天住院了，今天来办出院手续。哦，盛总，这是聂伯伯。
1: 他未来的公公。
4: 就让大明聂总，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了。哎呀，
1: 幸会幸会。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
4: 一模一样，很有气魄。
3: 哎，孙总，
1: 拜托你件事儿啊，多关照关照咱们家丫头，别让她加那么多班，留点时间让她谈恋爱吧。
4: 好的，没问题。
2: 聂伯伯，我还等着年底呀、收我们老板一个大红包呢，您可别给我釜底抽薪。哎呦，
4: 你害怕聂总给不了你一个大红包吗？是吧，聂总？
1: 他不给，聂伯给。
0: 好了好了，咱们该回房间休息了
3: 啊。好，今天要来看我啊？
2: 明天我就来，给您带好吃的。
3: 好，
2: 那您赶紧休息吧。
3: 好，再见。
2: 拜拜，
4: 下次见。
0: 走吧走吧。
1: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喂，玉山，你是白班还夜班啊？吃饭了没？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都知道了。
5: 他跟我要500万，还说这笔钱就该你出。
1: 这事情还没结果，他居然敢开价啊！啊，给他，
3: 给他。
5: 给他。为什么给他？你怎么想的？
1: 我怎么想的？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5: 我根本不认识他。
1: 什么跟什么？你在说谁呀、你？
5: 孙志军，一个叫孙志军的人，他来问我，他问你要500万，还说你心里全明白。
1: 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啊？
5: 他是谭静的丈夫。
1: 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能嫁给孙志军的女人，你说她能好到哪去？这真的是啊，破锅配烂盖，破到一块儿的。你看看，你都喜欢上什么样的女人呢？你，
5: 那她为什么要这笔钱呢？怎么回事？你说啊。
1: 当初工地出了事儿，这该赔的我都赔了，啊！这一个工伤，他不能吃我一辈子吧？啊！如果我这个口子一开的话，那到后面的人全都来了，那我还受得了吗？
5: 可是
1: 啊，你别可是了，别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好吗？我还有事儿啊。
6: 小聂，小聂，你爸这几天呢，心情不太好，火气有点大，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陈叔，
6: 啊，
5: 你一定知道怎么回事的，你告诉我。
6: 其实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赖你爸。当年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楼盘，没想到施工的时候出现了事故。这个孙志军呢，是这个项目的经理，当时他也负了伤，所以公司根本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没成想他这个人却倒打一耙，这些年来三番五次的来公司无理取闹，搅得我们是焦头烂额。小聂啊，孙志军这个人呢，可是块狗皮膏药，你可离他远着点啊。
5: 是
6: 啊，
2: 你也别误会，你不过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怕他受到什么刺激嘛，找个合适的机会，聂雨生会说清楚的。
7: 好。喂，丹姐啊，嗯，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这边出院了。好的，没事儿，你先陪小朋友，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就好了。好的。

0: 谢谢。
1: 那你记得吃药，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
0: 好的。
1: 那没事，我先走了。
0: 晚安。

0: 嗯，最后一瓶了。
1: 哎，先生。嗯，病人呢？
0: 哦，好像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了。
2: 假的呀？是不是真的有用啊？
3: 当然有用了，这是我妈妈教我的。你把豆子泡在清水里，等豆子发芽了，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小朋友，要记得要用水。
1: 谢谢你，医生。
0: 不客气。
2: 我想早点回家，你呢？
1: 我想早点治好我的病。
3: 等一会儿还有三瓶眼药水，然后午饭的话，
4: 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说很多遍了。
3: 对，知道了。啊，王姨，那我走了啊。
5: 嗯，放心去吧。
3: 嗯
4: 嗯，你注意安全啊。
3: 跟妈妈拜拜。
1: 再见。

0: 不是说不回来了吗？也不大个生日就不够了吗？
1: 我这不是想回来给你个惊喜吗？蒜瓣给你剥好了，今天你就听我的，我都安排好了，可以陪你喝一杯，开开心心过个生日，好吧？但是你呢，只能喝半杯，这么多够了。生日快乐！
0: 女儿长大了，我要给女儿的。

0: 别接了吗？
1: 我就接一个，万一跟你有什么事呢？喂，什么？你们都别动，我马上过来。

0: 你冷不冷？
1: 小王，
0: 哎，
1: 要不要一起去打饭？
0: 哦，好，
1: 走。
0: 我去打个饭，你在这画画，我一会儿回来啊。
1: 那先去打饭了啊。

0: 爸爸，爸爸，
1: 臭小子，吃饭了呗？想爸爸了呗？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画什么呢？是妈给你买的。来，我拿个黄笔。你的拿个绿的。我涂这儿啊。沿着边儿，沿着边儿涂啊。这个东西就跟刷大白是一样的。平儿，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些日子呢，可能会有人啊跟你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做了坏事儿，他们心里只有一小点儿，不到一小半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你要是听见以后呢，不要回嘴，也不要去说什么，你就你自己心里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对你好不好就行了。啊，
0: 爸爸，你有没有做坏事啊？
1: 没有。爸爸就是想对你和妈妈好，让你们过得好。你长大了呢，要听妈妈话了，哎，照顾好妈妈，

0: 你就记着爸妈都爱你。嗯，臭小子。
1: 好吧。
2: 对，
3: 你们看看老董，
4: 你自觉点，你
3: 一直守在孩子这儿。护士都说了，孩子出生第一天，睡着是正常的，他愣是要4小时喂15毫升的奶，孩子不醒啊，他就念叨个没完。
4: 我那不是为了让他赶紧把胎便给排完吗？对不对？看怎么样？哎，医生。
0: 我儿子像不像我？
4: 像不像？
3: 像我，
5: 像嫂子，
6: 是挺像的。哎，
4: 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就跟你嫂子一样，非说像她。我跟你说，这孩子刚从产房抱出来，我妈就说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就是我嘛。
1: 啊，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看，你看，你
4: 看，看小鼻子。看看小眼睛，哎，看下巴，看到没有？
5: 下巴看看，
7: 这单眼皮挺像的。
4: 别上手，洗手上手。哎呀，哎，看。叶生，
8: 嫂子，你辛苦
3: 啊。没事，
8: 和肉哥。
4: 叶生，怎么了？
8: 嫂子啊，我们多来看一看。好。
6: 突然想起，我下午还有个手术。
4: 哪个手术？
6: 没事，你信吗？
4: 他哪个手术没有？

0: 谢谢舅舅，
1: 谢谢
0: 娇娇，
2: 谢谢
3: 谢谢，来，你吃个橙子。
0: 有点酸，
3: 有点酸。
4: 那我们不吃这个了，好吗？吃苹果，你把嘴里的先吃完。
3: 这么酸，要不你吐了吧？
5: 这个RCP 值大于99.99%，换的常规啊，这个 RCP 值啊，要是大于99.73%，就可以确定是父子的血缘关系了。但是从血样上看，
6: 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5: 是。

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我作孽太多，然后才让我们老聂家落得如此一个境。谢爹谢地，谢爹谢地，老天爷对我聂家不薄，终于给了我们聂家一个后患。

0: 老聂，咱们说点实际的啊。孩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呢，
1: 那就全力以赴把他给治好啊！啊，这么点大就遭受到那么大的苦，我要把他以前没得到那些幸福，我通通给他补回来，通通补回来。
0: 你又想远了，你先说说孩子他妈，还有你的儿子，他们俩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就算有也不能有啊！啊，虽然这个谭静有了老公，但是这孩子是我聂家的种啊，无论如何我要把他给要回来，其他的免谈。
0: 你呀，就是典型的专制家长脾气，人家好好的一家三口，要不是你搅和，人家能分离吗？再说谭静，我看人家挺老实的，你怎么就看人家老不顺眼呢？
2: 老实？什么叫老实？那就是表象啊，你要通过现象去看过本质啊。这个谭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他怎么能够让聂玉胜这么多年对他一直念念不忘？我告诉你，这女人厉害得很，他是步步为营，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芦苇一样那么柔弱，实际上呢，他就跟钢筋一样强悍得很。7年前我就不让他们两个在一块儿，7年后我把话给你拍到这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别想祸害我们家聂玉胜。

妈，你们好吗？我还那样，就是一天一天的，希望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平平越来越好，我也挺好的。平平马上就可以做手术了，我想手术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自由地奔跑，去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块儿

军哥也挺好的，还是那样，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还要和人打架闹事，我习惯了。他要是不闹事儿，我还觉得不是他了。放心吧，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就可以带着平平一块儿来看你们了。他还从来没来过。

0: 为什么？
1: 回去问你父亲吧，顺便问问他，我爸爸是怎么死的。

0: 你明天把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1: 啊！不明天，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打听这个手机怎么办，
0: 抓紧，好，快，
1: 太忙你急的，
2: 姐，
1: 小念啊。
0: 看你惊讶的样子，老冯告诉你了，啊？
2: 走，
0: 我跟你聊一下。明天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上山告诉你妈，让她也高兴高兴。哎呦，知不知道，平平这个孩子真的跟你太像，太像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你知道他大眼睛长睫毛，哎呀，我就问他说，哎，你长那么长的睫毛干什么用的？在聊说什么？他说可以挡灰啊。后来又跟我讲说还可以夹蚊子，太可爱了。后来我就用手去摸他头，你知道第一次他哎躲了，闪到一边去了。我想我再摸他一次，又摸，哎，他又闪，哎呀。你知道这时候啊，马上就让我想到你小的时候那个，你最讨厌人家摸你的头是不是？他就是那样，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真的是太像了，哎呦，你怎么不高兴呢？你儿子呀，哎呦，谢谢天，谢谢地。

0: 你去点眼睛。
1: 但是现在啊，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个病啊，你得赶紧抓紧啊，搞一个方案出来。
2: 韩青的爸是怎么死的？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

0: 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放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三。

0: 2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对，都出汗了，
3: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2: 哎，对，特别舒服。
3: 嗯，
2: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3: 嗯、
2: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3: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3: 我觉得太值了。
2: 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3: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 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

0: 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得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8: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
6: 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

0: 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

0: 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啊！
6: 到底啥子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我们在这抢，
3: 疯狂
6: 的抢，
3: 天哪！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2: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7: 幸福，
2: 咱
7: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9: 了，那太舒服了。
10: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带一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

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闻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呀，刚才咱打开这袋，
4: 是
3: 您看
4: 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

0: 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 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翅膀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呀。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

0: 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代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0: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1: 嗯，
2: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2: 好东西，
1: 哎，
2: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0: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
1: 嗯，
0: 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
1: 嗯，
0: 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
1: 嗯，
0: 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
0: 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

0: 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入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哎，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

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

0: 绿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5: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嗯，
6: 哟，真好，
2: 真好，
5: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5: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4: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5: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5: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5: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4: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5: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

0: 放不了。
1: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它解馋呢，过瘾，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2: 对，
1: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2: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3: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哦，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2: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3: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2: 对，
3: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2: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2: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一共五个，不到100块钱，
2: 这可以，
3: 便宜，
1: 不到20块钱一个。
2: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但是
3: 太便宜了，
2: 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2: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2: 啊，
1: 这押韵顺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2: 啊，
3: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2: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2: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2: 啊。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2: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2: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 肉质醇香，滋味十足，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啊。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二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0: 哎，
1: 就这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

0: 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1: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有优惠我可能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

0: 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这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的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跟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方位好，二位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好。
1: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儿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儿啊特别足，
0: 是吗？
1: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0: 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0: 是吧？
2: 别说，
1: 这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0: 哎，真的哎！
1: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0: 是吗？
1: 不信二位试试。
0: 哎呦，试试啊，
2: 来来来
0: 试试！
2: 哎，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0: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0: 对啊。
2: 哎，确实不错啊，
0: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1: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儿、
0: 来来来，嚯！
1: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0: 是吗？
1: 熏味儿、卤味儿、肉香味儿，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儿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0: 是吗？
1: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0: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高姐都吃完了，这熏香味儿啊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过瘾。

0: 瘾解馋呢、啊，我都忍不住。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1: 那是啊，
0: 是吧？
1: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嗯，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的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1: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
2: 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0: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1: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四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0: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太贵了啊，我吃不起。
1: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1: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0: 好。
1: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3: 不行，还得降
0: ，再降点。
3: 对，
1: 50一直都不行，
0: 不行。
1: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0: 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1: 哎呦，一顿吃2只，这么大的熏鸡、
0: 好吃啊！
1: 那也太能吃了，
0: 好吃嘛！
1: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0: 贵！
1: 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3: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0: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啊，咱就是真朋友了。
1: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0: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呢。
1: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0: 是吧？
1: 得嘞，再多给一只。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
0: 行，没问题，
1: 不能让我再多赔。
0: 太好了啊，太棒了，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这个价儿，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啊，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
0: 嗯，
3: 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
1: 嗯，
2: 不入味儿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3: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3: 是
0: 就得多吃。
1: 嗯、
0: 哎，你看啊，
1: 嗯、
0: 有了它以后，
1: 嗯、
0: 什么时候馋了，
1: 嗯、
0: 打开。开袋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1: 嗯，
2: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
1: 嗯，
2: 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
1: 嗯，
2: 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4: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3: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嘿，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着您这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嗯，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哎
1: 呦，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
2: 嗯，
1: 这品质啊，嗯，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2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1: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3: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首先开始预告，今天五月哪一家交接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路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
10: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1: 给小敏，你帮帮我呀！
10: 爆笑故事，
11: 太臭了！
10: 暖心治愈，
12: 妈妈爱你。
1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长，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给你带路。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2: 我直接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 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典型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线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刻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

0: 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爆量，担心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他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3到5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5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越大然后价值越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大山，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喝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真的是全部在亏的。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3: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才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香餐呢？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2: 方笋子，切下。

0: 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我不想给你下次吃我们的，我愿意下次经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笋笋跑去八十块八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笋笋泡起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八十来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赢了，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

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祥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间，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哪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

0: 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 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

0: 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1: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0: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1: 嗯，
0: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1: 有要求，
0: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1: 啊，
0: 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1: 啊，
0: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1: 只负责贴砖，
0: 他不能去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它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1: 平不平整。
0: 对，我们就想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2毫米误差
1: 啊。
0: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
1: 哇，
0: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10张也就是1毫米左右吧。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1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0: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0: 这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

0: 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前不久三星电子正式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这消息一出啊，市场震动。
1: 是的，人们惊诧于啊，一个深耕了中国30多年的外资家电巨头为何选择在此时按下了离场键。此举呢，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的退场，还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转身呢？为了解开谜题，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家电卖场，也专访了业内专家，来探究这场断舍离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家电市场的变革。
2: 在三星发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后，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家电卖场。三星专柜里的家电还依然摆放着，并没有着急撤柜。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屏幕亮着的代表有库存产品，可以正常购买，屏幕关闭的是已经没货的。而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可选的型号还不少，而且一些样机有额外的折扣。
3: 那就是说现在这些还可以正常买是吧？
4: 对。
3: 那这个补贴什么的也
4: 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
3: 那会不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比原来便宜？
4: 那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是维护着这个东西。对，它不会因为是说我撤柜了，所以把价格打下来。专补贴的话，应该是7800多块钱，但是这个样机的话，应该不是就6000。
2: 就有从各家电卖场了解到，具体撤柜时间以及后续事宜，他们正在和三星品牌方沟通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记者在京东、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上看到，三星品牌的家电也仍在正常展示和销售。这似乎印证了三星声明中所说，正在处理现有库存。而关于售出产品的售后保障，记者也电话咨询了三星的官方客服。
5: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的话是及时停止销售，对已购买产品的顾客将继续提供售后服务的。我们顾客的商谈渠道将保持畅通，售后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服务的。
2: 也就是说，三星家电的退出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而非瞬间完成的撤场。那为何三星选择在此时撤出中国市场？这背后又折射了哪些家电市场的现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家电研究院，来听听行业专家如何分析。
6: 你好，
7: 林老师。
6: 你好，梁老师。
7: 林老师，我刚才通过一线探访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感觉现在三星啊，它这个线下没撤店，线上还接着卖，所以感觉它这一次撤场不像是一次落荒而逃啊，而是一次有序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收场。所以我们也想跟林老师请教一下，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看到三星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感觉还挺震惊的，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讲，是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也并不算意外呢？
8: 对，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次被动的出局，而是一场战略选择，或者叫有序的退出。通常呢，真正的溃败呢，一般是

0: 比较混乱的，那么但是三星的退出，我们看到它显得相对比较从容。那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场叫战略止损。虽然说家电的业务在中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根据三星最新的Q1 的财报显示呢，它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2万亿韩元，比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额还要高。那么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失衡，它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业务已经贡献了接近90%的利润，那么以家电和显示为主的这个部门呢是持续的亏损。所以呢，我们更认为三星的退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收缩。
1: 截至今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的线下市场份额仅为3.62%，冰箱份额跌至0.41%，洗衣机甚至只有0.38%。反观 TCL、海信、小米等国产品牌，已经联手拿下了超90%的市场份额，国产家电彻底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全面替代。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处境甚至比想象中更残酷。你们最近关注到这个三星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儿了吗？
2: 新闻上看见过。
1: 哦，那比如说现在买电器还会考虑三星这个品牌吗？
2: 我一般是不太考虑。
3: 我的话买电视还是 TCL 和索尼吧，然后三星没怎么听人提及过，
1: 就家电可能会很少考虑是吧？
3: 对，你就手机听过三星，其他的就不怎么考虑。
4: 以前在我印象中，我感觉那个三星它还是挺洋气挺高端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吧，您看现在国产品牌也做的都挺好的了，样子又洋气又高端，所以我更喜欢现在更喜欢那个国产品牌了，算下来性价比又很高。
5: 选家电的话，国产品牌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1: 那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是吗？
5: 对，
6: 是的，我觉得国产品牌现在的发展还挺快挺高的，然后尤其是全屋智能什么的，这都能一屋打通吧。
1: 三星家电的退出也不是孤立现象，在此之前 LG、 松下、日立等日韩系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透过这个现象，当前中国家电市场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深层现状呢？
0: 首先呢，国产品牌已经是完成了从替代到引领的这种质变。十年之前呢，国产家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和渠道下沉。现在呢，我们看到以海信、TCL 为代表的这种黑电品牌吧，已经在 mini LED、激光电视等等一些这种技术领域站在了全球技术的创新的尖端或者叫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小米啊、华为构建的这种全屋智能的生态，把家电从硬件的单品变成了一个系统的入口。那么外资品牌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接入中国消费者的智能生态的场景，那被边缘化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来看，过去呢提出买三星这样的外资品牌呢，大家觉得是一种有身份标签的象征。但是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逻辑已经变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性价比、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售后服务啊这种便捷性。那么国产品牌在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另外呢，我们看到三星的退出呢，其实可以说像您观察到的，标志着外资品牌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过去外资品牌呢，他们把国际的标准品拿到中国的市场上就能取得很好的销售，但这个时代可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市场现在呢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的渗透率高，更新换代快，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非常的极致。那么这些特征叠加在一块儿呢，对任何的外资品牌的本土化的能力都构成了非常高的门槛和壁垒。三星家电的退出只是这个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吧。
1: 等我们把视野拉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三星退出的是中国家电的销售端，却从未离开中国的制造端和研发端。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至今仍是其在海外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苏州家电工厂保留下来转型为面向全球的出口制造枢纽，在天津、上海的高端制造和研发布局还在继续投入。 那最后我们还想请林老师再帮我们做个判断啊。那此次三星呢放弃 C 端零售深耕 B 端制造，

0: 对中国的其他外资企业有哪些启示？那接下来中国家电行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核心课题呢？
1: 那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比三星退出的这件事儿本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首先呢，我们看到对于外企呢，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已经变了 ，C 端的消费领域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单一的产品竞争升级为产品叠加生态叠加服务叠加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较量。如果不能在这些维度建立独特的优势，那么外企可能需要重新的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角色。你是要做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还是要做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三星已经给出了它的一个答案，与其在无力的战场上进行消耗，其实不如把在中国的资源重新的调配，然后配置成它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那么自身呢也会变成中国高端制造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对于中国家电行业的启示呢，三星走了之后留下的高端市场的空缺靠谁来填补呢？我们认为其实不能说简单的我们也去做贵的产品，而是要从技术、品牌、服务这几个维度去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未来中国家电的下一个课题呢，不再是如何用便宜来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说如何强到让全球的消费者来选择我们。
0: 中国已经是全球竞争最充分、技术迭代最迅猛的家电市场。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资撤退，而是中国企业从市场主场走向技术主场的一个缩影。当洋品牌光环不再天然有效，国内市场的竞争与较量正走向另一种格局。
2: 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4: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5: 随着一款酱汁针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呢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4: 是的，有的网友啊将其称为酱汁神针啊，
5: 哎，
4: 人们纷纷热议啊，说这个打针到底能瘦几斤呢？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来看报道。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酱汁，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酱汁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6: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0: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0: 两血指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1: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两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两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六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0: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1: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0: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两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1: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但是呢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3: 是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啊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0: 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6: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0: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6: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0: 张雨晨，
7: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6: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

0: 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1: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2: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3: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4: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0: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三次。
5: 同学们，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6: 想。
5: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7: 我。
5: 好，小九先来吧。
8: 让图片动起来。
5: 天哪，
9: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5: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9: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7: 小谭老师，
10: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1: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2: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5: 我真的认得。啊，还不错，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13: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去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再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吧，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干嘛去？
7: 看！
4: 小谭老师，
8: 我在。
4: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8: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4: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8: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4: 追球了，追球了。
9: 小谭老师
2: 来了。

0: 不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1: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

0: 合理安排工作了。
1: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0: 现在也挺默契的。
2: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3: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4: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2: 有时候呢，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5: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6: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7: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情意义非凡。
6: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7: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6: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7: 早上好，早上好，
8: 小谭老师，
9: 请吩咐。
8: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7: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星。
8: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7: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0: 小谭老师，
9: 请吩咐。
10: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7: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

0: 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如果说昨天的市场是狂欢的盛宴，那么今天啊就马上遭遇到了反转。今天几大指数高开后呢震荡下挫，最终4300只个股下跌，但是尾盘呢中继续创翻红，一中天均创历史新高。总体而言呢，科技龙头股的抱团趋势啊依旧明显。那么市场新高后遭遇的调整，是该马上减仓，还是说调整构成了调仓换股的机会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177点，下跌64点，成交14981亿元；深成指15745点，下跌344点，成交18641亿元；创业板3951点，下跌87点，成交8939亿元。
1: 新高后跳水，指数为何翻脸无情？狂欢后分化，哪类股票必须要减仓？三条主线 PK， 谁在下半月更胜一筹？二季度密集调研，外资盯上这些 A 股黄金坑。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张翠霞和李从杰，欢迎两位啊。今天市场可以说是在4200点之上遭遇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空头的反击啊，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而言比较大，个股这个也是普跌。我们看到经过今天的调整呢，网友们啊对今天的这个调整是议论纷纷。我们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阿华田，他说新高跳水是常态啊，他表示主力必须洗盘之后才能拉升。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他就觉得4200点啊，这个估计站不住啊，看来是这个对新高不太有信心啊。两位觉得新高后今天这样大幅度的调整算是正常现象吗？对这个调整的啊幅度和节奏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调整，我个人认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常的，而且判定为中继的调整，时间可控，幅度也可控。核心逻辑点有这么三个点。第一呢，大家看双创指数啊，都是第一次创历史新高，你创历史新高，解放所有套牢筹码，然后消化一下获利盘回吐压力，我觉得这是有条件的啊，就要调一下。那么对于深证指来讲的话，它攻击到19207点附近位置，基本上是19600点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的阻力区位置，也是上一次的啊16293点阻力位啊，这位置上震荡调整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上证指数首次突破4197点技术阻力，它正常来讲突破之后有回踩，它第一天突破的时候，第二天回踩的波动率太小了，然后呢幅度也比较小，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个位置上再确认一下，我就更加有利于什么行情走得更高远。所以对于这个位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震荡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从下方实现和重要的缺口支撑有效性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这位置是什么好公司继续坚守做多的一个减位，同时不好公司可以借此机会把它调仓出来，换到核心的高景赛道当中，找2-3天的梯队龙头股进行做多博弈，应该还是机会比较大。
0: 翠霞认为是一个正常调整啊。其实今天上午是单边下挫，下午的跌幅一度收窄啊，特别是创业板这个科创板指数还有几乎要翻红，但是到了尾盘再度下挫啊。这个尾盘是有恐慌盘的现象出来吗？
3: 我觉得是有恐慌盘的，因为就跟刚才翠霞老师说的一样啊，指数刚刚创了新高，对吧？就是上证指数刚刚创了新高，那么有一些筹码肯定会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比如说它需要做一些短期的这个获利了结啊，落袋为安，包括有一些国际性的事件发生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筹码，然后出现了什么？我先要把我的仓位做一个仓位控制，对吧？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而且从缠论的技术上来说，今天的这个调整，很多投资者担心是不是见顶，我更觉得是一个次级别，就是30分钟或者5分钟级别的一个上涨转震荡的行情，是否具有下跌的持续性，可能还需要再关注1到2天。
0: 还需要，也认为是需要观察1到2天的时间，不能够轻易的言顶啊。那经过今天的这样的调整，大家我们作为广大股民来讲哈，大家是倾向于加仓还是减仓呢？来看一下，同花顺做了一个调查，显示呢54%的投资者倾向于是加仓啊，这个应该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显示出大家的心态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啊。那么这个新高之后的调整，我们到底是应该减仓呢，还是说持股不动呢，亦或是调仓换股呢？来接入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庄慧君，听听他的看法。你好，庄慧君。
4: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注意看，从3月23号从这时候起来啊， 起来以后起涨以后啊，是有四天了啊，就这个阴线我就标志出来了啊，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这一天全部都是分时独立啊，北线在上，黄线在下啊，这一天实际都造成了大面积的个股下跌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一次哎绿盘我又涨了，哎绿盘我又涨了，绿盘哎我又涨了，啊包括前天绿盘哎昨天又涨了，给大伙造成一个错觉，哎不要紧，是不是这种情况我马上哎就会修正啊，对吧？前天跌我后天哎我隔日我就上去了。啊，大伙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们都明白，那什么叫事不过三，对吧？总而言之，一定要设止损标准，啊，否则真要一直往下跌的话，真要是往下调整的话，那我说的损失就比较大了。
0: 好啊，感谢庄慧君。看来我们场外嘉宾还是相对谨慎的啊，认为应该防止出现一次真正的回调。那么这个问题，调整啊，第一次调整要不要减仓呢？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进入今天的黄金一百秒。来，先从翠霞老师开始啊，新高后出现调整，到底要不要减仓呢？来，计时开始。
2: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如果说锁定的是高景赛道行业板块，我个人认为不要减仓，反而是如果仓位不重的话，或者说比例没配够的话，应该趁着这种调整啊，是加仓的一种操作。对于这个它的底层核心逻辑点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景气周期啊，赛道板块大家看是非常给力的啊，景气啊属于一个超级周期当中。这个超级周期不是一个三五天或者说啊两三年这么一个情况，而是什么5到8年啊这么一个大的周期。因为从15规划的一个这个落地来讲的话。大家看，这是什么？2022年是元年，那也就是说，起码来讲，未来的这个5年之间，它都是在什么支柱产业周期。那么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产业周期来讲，我看了一下，它是非常明显的什么高景气的状态，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从头部公司来讲的话，截止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公司出现大周期的有效的头部，有的是中继的一个调整，有的是什么正在进行创历史新高的一种啊结构当中。那同时在需求端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给力的旺盛。大家看一下，你看供需端来讲的话，需求端比较旺盛的背景下，我们看对应。的啊，芯片涨价，然后呢 ，CPU 涨价，然后对应的啊，算力涨价，还有我们所说的封装设置涨价，代工也涨价。那么同时呢，电子部也涨价，还有这个 PCB 也涨价。那么从这个涨价潮来讲的话，它是什么？是一个高景气的啊周期的一个非常啊明显的一种标志。那么在这样一个景气标志的背景下来讲，它对于啊上游端的一些芯片啊、CPU 啊、PCB 啊，或者说啊各类的一些算力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加的产业链供应链来讲啊，都会什么啊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催化和溢价空间打开。那同时呢，我们再看2、3线梯队标的来讲的话，其实整体来讲位置还是比较低，并且有的是大级别的三浪杀跌末端，有的是什么三浪上涨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头部结构，所以我建议是不减仓，而且是逢低加仓。
0: 好，崔霞认为非但不要减仓啊，而且是逢低加仓的策略。好，接下来把这个问题交给李从杰老师啊，认为新高后的调整，我们到底要不要减仓呢？来，计时开始。
3: 好，我觉得大规模的减仓呢是不需要的，但是必要的调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原因有几个。

0: 谈论技术的角度上来说，是从震荡结构转成了上行结构。那么我们如果从最低点2635点开始，实际上完全结束。那么牛市不言顶，对吧？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实际上不用太过于担忧或者太去盲目的去猜测到底哪是顶部区间，还是要等市场走出来才能判断。那么第二个呢，说是板块轮动。那么我们看到五月份板块轮动是非常良好的，那从五月份半导体作为核心的这个板块啊，带动起了市场的热情，对吧？然后整个半导体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实际上轮动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像这种智能驾驶啊，它的这个轮动的效应、赚钱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市场成交量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缓慢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老股民来说，应该都比较清楚，就是量能出现缓涨，价格出现缓涨，是这个市场稳定上行的最核心的一个标志。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情况，那么量能不像游资炒作快上快下，那么出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上行，也是长期资本或者主力资本介入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
1: 好，同样也不建议大规模的减仓啊。其实今天这个个股虽然4000多只个股下跌，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龙头的标的啊，依然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像这个大家熟知的易中天，包括这个工业富联啊，也是没有出现这种大幅下跌啊。这种龙头股的这种高位抱团的现象，现在该怎么看呢？
2: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从这个低区的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最高的价格的已经接近2000，有的已经是 CPU 的啊，已经是过千了，1000块钱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过千的一个背景下来讲，他们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有人可能会说，哎，他是在抱团，但是呢，我所认知的是什么？是高景气赛道背景下，他所催化的什么量价齐升的一种匹配度，然后呢，支持他有更高的溢价啊，这么一个判断。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抱团股呢，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还是在什么上攻五浪驱动结构当中，在整个五个子浪没有走完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趋势抗挂一线的。在它没有形成头部结构的背景下，原则上来讲不做啊任何的调仓换股。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它涨太高了，应该卖掉。但是有一点，它确实是引领性。大家看一下，在整个赛道板块没有被充分的溢价炒作完之前，原则上来讲，第一梯的公司其实是不会轻易的全线撤退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坚守策略。
1: 但其实对于一些高
2: 高，别买了，别再追涨加码了
1: 啊，不能再追涨了啊。
2: 对对对，
1: 对，确实对于这些高高的在上的龙头来讲啊，很多投资者早就是敬而远之了啊，现在开始寻找的都是第二梯队能够补涨的一些个股。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叫金思南，他说呢，这个关注华工科技啊，觉得还能稳得住，作为这个 CPU 龙头，百元附近价格啊，还能够再买一些，请问这个是不是要等待回踩十日线再购买哈？现在百元，百元附近都已经不是高价股了啊。
0: 是的，是的。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看一下，现在 CPU 确实是市场中非常明确的一个主线之一，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板块在上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华工科技这个标的，它出现了一个上行的一个上涨衰竭。那么如果出现了在上面出现顶部信号，然后出现了一个明确的回调的底的话，那么投资者还是需要先暂时控制一下仓位，直到什么？直到下跌出现衰竭，出现底部信号，那时候才是真正进场的机会。
1: 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注调整后的布局机会啊。当前的 A 股市场呢，也是主要有这么三大主线。主线一呢，就是 AI 算力以及半导体啊，这是核心的主线高景气赛道。主线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力算电协同，这属于一个补涨啊，现在确定性也是比较高。主线三呢，就是高端制造和人形机器人，这就属于一个短线轮动的一个节奏了。那么五月进入到了下半月啊，哪些板块会成为下半月的王者呢？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他的看法。
3: 在具体的产业逻辑上，我们认为除了现在的国产算力啊，以及近期的半导体火热以外啊，商业航天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五月份逐步的进行，在下半月还会有密集的一个测试。那其实对于商业航天来说，它就是一个在不断从零到一的过程啊。我们一是要逐步去关注它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回收，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点。二就是在后续逐步试验当中，比如像太空光伏啊，也是我们近期观察的一个点啊。它在后续的

0: 年中可能有望带来资金增量。
1: 好的，感谢于志博啊，关注的是商业航天。那么同样的问题啊，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五月进入下半旬啊，我们究竟该关注哪些方向呢？来，计时开始。
2: 算力和半导体赛道方向，我认为这个板块是当之无愧的高铁赛道核心的主线。那么从这个几个逻辑点，我看了一下，它是具备有非常好的溢价预期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供需两旺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人工智能大速发展的一种高速发展的一种背景下，在这个15规划支柱产业的一个推动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供需两旺所形成一种驱动结构，是形成溢价空间打开的一种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背景下，我觉得这是十倍牛股的一个区间啊，也是大空间的一个赛道。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二级市场当中第一梯队公司啊，大家看寒武纪已经是奔着2000啊这个攻击的过程中，然后呢这个中继新创里的这个中继新创也是什么过了1000元大关。那么在这样的头部公司破千元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必然会带动二三线梯队标的都是什么震荡走高，形成溢价空间的打开和震荡上行的一种趋势的一种攻击结构。那么第三点呢，大家看一下二三线梯队标的近期来讲的话，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什么蓄势待发，而且什么强攻的一种态势当中，比如说第一梯里边我们看到 PCB 方向，大家看第一梯队公司都是什么300多块钱好几只，那么第二梯队里边大家看一下是什么30到50之间这么一个跨度，也是嘛震荡走高，有的时候创历史新高，第一次调整，那这种调整一看就是什么上涨中继的调整。那第三梯队呢，像国敏电子为代表，大家看一路的高歌猛进，现在已经是过了次高点颈线的位置，然后呢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头部结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芯片产业链公司来讲，我们看到一线梯队的标的，大家看这个像寒武纪已经是攻着2000，那么二三线梯队标的大家看一下，有一些是什么是标准的什么300-400块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三线标的来讲，你看赛微电子才不到60块钱，然后呢全智科技才30多块钱，还有一些重要的芯片类的公司10几块钱20几块钱，所以说大量的公司在蠢蠢欲动主升浪演绎当中，所以志在高远，所以可以重要关注。
1: 好，最佳关注的是第一条主线啊，就是高景气赛道的主线，关注相关的补涨机会。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李松杰啊，五月份的下半月啊，该关注哪些机会呢？计时开始。
3: 好的，我更关注火电方面。火电方面的这个，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那么首先呢，就是这种电容量电价的这个政策，在今年是全面的落地了。那实际上对于火电来说，50%的固定成本是以这种容量电价的模式，就大概，以这种模式呢去给这个电厂做补充。所以说，以前的电厂它的收入来自于发电量，那么后续呢，可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部分固定资产的这种折旧啊，这种成本实际上是由这个容量电价去做替换了。那么这个是板块呢从原来的周期股变成后来的公共事业，甚至说有点偏稳定现金流的一个红利属性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转变。那么未来这个板块的估值是要做一个重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AI 的应用，包括说夏天到来了用电的高峰，那么也是出现了电力的一个紧平衡。那么AI 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从1.9%，去年1.9%，今年大幅提升到了将近3%。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业绩反转，然后补涨的这个空间比较大。那么一季度火电企业它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龙头是扭亏为盈。那么对于这个机构未来的调仓，然后包括这个整个板块调整下来之后，未来的补涨空间还是非常充裕的。
1: 好，重点关注的是火电的投资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看一看外资机构对我们 A 股市场啊，他们关注在哪些点？其实万德数据显示呢，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经调研了近440家 A 股公司啊，其中不乏这个连创新高的强势标的。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表格啊，这里面调研次数最多的已经达到了68次啊，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蓝启科技啊，这个分布在这么几大主线啊。第一大主线呢就是 AI 产业链，这里面有像蓝启科技呀、沪电股份呐、像百威存储这样的股票。第二类呢就是机器人、 及工业自动化这一类的标的啊，这里面有鼎泰高科、艾斯顿啊等股票。第三类就是医疗设备、创新药，这个调查的也比较多啊，像这个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迈瑞医疗，这都是在密集调研的范围之内。那翠霞，您看，外资喜爱的这个或者聚焦的这三大主线啊，您发现什么样的关键信息呢？
2: 这三大主线呢，基本上都是十五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大家看它都是围绕这个赛道方向来聚焦的。比如说第一梯队的 AI 产业链，它就是属于啊我们所说的相关的这个集成电路方向，或者说啊人工智能方向。那同时呢，你看生物制药方向，它都是支柱产业。那么从它所选的标的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为主。像水晶光电，这是属于消费电的头部公司，同时它对应的是什么 CPU 的上游的零部件的头部公司，而且呢它的这个营收增长各方面数据比较好，标志性的什么三浪主升的结构当中。那反过来讲，它有一些啊创新药的公司来讲也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啊头部属性。中间啊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充分的。然后这波啊震荡走高的一种动能释放还是比较匀速的，并没有出现逼空的上涨。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 AI 加产业链的公司，比如说存储芯片啊，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芯片类公司，或者说CPU 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什么啊代表着当前的一个高景气赛道。因为从存储芯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链价形成的主升三浪正在演绎过程中。虽然说看起来涨得高啊，价格好像貌似啊两三百块钱比较贵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在三浪的一个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中后期阶段。再加上算力啊，这个芯片板块在芯片啊存储芯片在涨价，然后呢，它对应的封装测试也在涨价，然后代工也在涨价，然后对应的一些上游产业链也在涨价驱动。所以在这种涨价驱动背景下来讲，供需两旺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基本预期值还是呢有大的空间的啊。它也是把国际国内啊高景气产业链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景气，把它放在第一位啊去考量的。
1: 也就是说，外资也关注我们的重点产业升级的方向哈。我们也注意到外资调研的一些股票也不乏在仍处在低位的一些个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也包括了像这个医疗啊，包括这个养殖啊，以同时呢也有一些个这个科技类的公司哈。这类公司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有待价值进一步挖掘的黄金坑的特点呢？
3: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所有的行情，一个健康的市场，它是不断的在做风格的切换的，然后只不过是什么，市场整体的估值的中枢是在往上移的。那么对于 A 股市场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现在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内的资产的价格也迎来了一次重新的估值，重新的一个上估，对吧？那所有的这些板块，它的估值水平都应该是呈现了一个趋势性的向上，只不过有的板块可能弹性更强一些，有的板块弹性更弱一些。那么对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像这些科技股，它也有一个周期，比如说资本开支，它可能阶段性的出现了季度的一个阶段性资本开支的一个降低或者持平，那么在这个时候，那有可能资金就会对某一些高位的这些板块做一些获利了结。那么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去哪儿？那肯定是选择一些底部的还没有涨过的这些板块去做高低切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市场完整或者健康运行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1: 所以这些低位的个股也值得我们留意关注哈。
3: 是的，
1: 好的，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4日关注，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世界感受北京魅力。百场演出好戏不断，中国新文创市集周五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就到，马上逐一解读。截至5月12日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5月11日，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超过了255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北京入境游热度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入境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一揽子政策正在持续转化为实际客流和消费增量。北京通过打造全球旅游目的地和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让世界更好地感受城市魅力。 5月15日到24日，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举行。注意了啊，采购全国各种顶流风物文创，哎，那只是游园会中的一部分，还有朝阳公园五大场地会持续上演百余场演出，从交响乐到街舞，从太平鼓到滑稽戏，还有机甲巡游、玩偶巡游等等沉浸式互动活动，从白天到晚上，好戏不断，不要错过。整整十天的活动中呢，绝大部分演出和巡游都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展。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与展览同步亮相的还有文创体验空间，以场景沉浸、要素体验、科技赋能、美食相伴。

0: 动解密五大维度，让沉睡千年的古文明可看、可玩、可品、可带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3: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2: 好，
3: 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2: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3: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2: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一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3: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2: 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3: 对，
2: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3: 是。
2: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3: 是的。
2: 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3: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 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2: 好，
3: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2: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3: 会的，
2: 会的，
3: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2: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3: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2: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3: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2: 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3: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个这种量能
2: 啊，
3: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2: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
4: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收天地，我是主持人张伟。现在呢正是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的时期，从最初的全民尝鲜到如今的成为大家每年春天的一种习惯性的期待，个税汇算呢应该说已经深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今天呢，对于大家在个税汇算当中的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一次你问我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首先还是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谦，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四级主任科员何超。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在进行中，个税年度汇算这项制度自实施以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权益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5: 这个呢主要就是涉及到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了。咱们表面上看呢，个税汇算可能是一个多退少补的税款结算，但实际上呢它有三个方面的深层次的这个意义。那第一个呢就是促进公平分配，因为个人所得税大家知道本来它就是一个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工具，那个税汇算呢它又可以平衡不同所得项目的税负，在发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呢就更加的明显。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促进民生改善。那么我们中国的个税的扣除项目在国际上来看呢相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方面呢是有6万元的俗称的起征点，这个基本减除费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像三险一金这样的专项扣除，然后有子女教育赡养老人这样的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年金个人养老金商业健康保险这样的其他扣除，所以我们的这个扣除项目也是覆盖到我们主要的一些民生的支出，也是覆盖到了我们人生的比较关键的负担比较重的几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它可以提升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纳税遵从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个税汇算呢是需要我们纳税人呢自行办理这个纳税申报的，那么在大家参与申报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咱们履行了纳税义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提升咱们的这个纳税意识。
4: 哎，听您这么一说，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税年度汇算呢，确实跟每个人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啊。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继续了解一下。
6: 哎，小张，我这两天想把个税汇算做了，但是我想查一下自己去年的收入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怎么弄？
7: 我记得个税 APP 好像可以查，哎呀，具体怎么查的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好像是收入信息查询，你可以试试。
8: 您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线上查询自己往年的收入纳税明细情况，具体操作流程为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点击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模块，选择纳税年度， 及所得类型，点击进行查询。
6: 看到了，在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原来这么简单。哎，为什么汇算时的收入比我刚刚查到的结果少？有的收入是不用算吗？
7: 我记得所有赚的钱都要算呀。
8: 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取得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并依法办理个税年度汇算申报。综合所得是指您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您所取得的财产租赁、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和偶然等分类所得，以及其他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所得，不在此范围内。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还担心少报呢。哎，等等，这里怎么有个选项问我全年一次性奖金是选单独计税呢，还是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
7: 哦，这个我也遇到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选哪个更好。
6: 我身边有人说单独好，也有人说并入划算，我到底该怎么选？
8: 对于扣缴单位已经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申报缴税的，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您可自行选择是否并入综合所得计税。由于每个人的情况存在差异，因此最优计税方式也有所不同。您可自行在个人所得税 APP 年度汇算申报界面分别选择单独计税和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两种方式进行测算，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相对应的应补或应退税额。您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完成申报。
6: 我刚试了一下，单独计税是可以退税，但是并入居然还要补税，那我当然选择单独计税了。
4: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接下来我们详细说一下这个税的汇算究竟怎么来算。如果说你有一个工作单位的话，通常工作单位实际上已经帮我们代缴了这个个税了。很多人都说你都代缴了，我为什么还要打开它，还要再填一遍？
9: 它需要结合您全年的收入情况来综合判断是否存在一个应补和应退的税额。比如说有些这个专项补交扣除只能在汇算环节去填报。
4: 在这个个税年度汇算过程当中呢，与每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一共呢有七项，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可以专项附加扣除的。
5: 符合条件的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咱们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赡养老人，一共是七项。
4: 那么这一个一个给大家说明白哈，咱们先说住房。刚才您提到这个住房有两项，
9: 一项是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一个是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4: 那咱们就先说这个贷款购房哈，只要这个房子是我贷款买的，是不是都可以做扣除？
9: 不是的，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的主体是您和您的配偶，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单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的贷款或者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去购买的住房，可以由夫妻双方来约定，有其中的一方来扣除。就是约定之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只有在这个贷款利息实际发生的年度才能去扣除。扣除的期限呢最长是240个月。
4: 贷款我们说这有商贷有公积金贷，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一个组合贷，哎，怎么办，怎么处理
5: 这个问题？如果是公积金中心呢，或者商业银行其中之一，是按照这个首套的住房贷款利率发放的，那么就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4: 如果是父母孩子共同出资买的房，房产证以及贷款合同孩子父母的名字都在，这时候怎么处理？
5: 这个要看一下咱们贷款合同的主贷款人。
4: 主贷款人，
5: 对，主贷款人是子女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就由子女来扣除。如果主贷款人是父母的情况下，那么就由父母其中一方来扣除就可以了，不能既由子女扣除又有这个父母扣除。
4: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之前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呢我把这个房贷给还上了，还上之后呢房子卖了，然后我换了第二套房子，这第二套房子的贷款利率跟第一套也是一样的，按首套算的，但是呢这第一套我没有享受过这个贷款利息的政策，这第二套房子还能不能享受？
9: 可以扣除的。如果您没有申报过也没有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您根据银行给的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购买的第二套住房也是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
4: 如果婚前夫妻各自贷款买的房，这婚后该如何享受这个政策呢？
9: 婚后啊，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 选择其中的一套住房，由其中的购买方去按照100%的扣除比例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去约定，按照各自购买住房按照50%的比例去享受扣除。这个由夫妻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就可以。
10: 也就是说，婚前如果各自买一套房子，那就是各扣各的。
9: 对。
10: 但如果婚后的话，相当于夫妻双方只能共同扣一整套房子的这个扣除了。
9: 对，是这样的。
10: 说完了这个贷款买房的事儿，咱们再说说租房哈。
5: 如果您和爱人两个人在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自有住房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房屋的租金才可以享受咱们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呢，您

0: 和爱人呢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情况下，那么只能由夫妻双方的一方来扣除。如果双方在各自主要工作城市都有租房，并且呢双方也都是这个承租人的情况，那么两个人呢就可以分别按照那个所在城市的租金扣除标准来扣除。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租房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夫妻关系，有的人可能是跟同学呀，我们怎么来分别享受这租金的扣除吗？
0: 要看承租人的情况，如果呢您和这个您合租的这个朋友啊或者同事都是房屋的承租人，就比如说这个租赁合同当中呢您两位呢都已经正式的签署了，那么呢您两位就可以分别在自己的租金的扣除限额内去扣除。虽然您两位是实际上合租，但是租赁合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只能由承租人来扣除。
1: 有些行业的流动性比较大嘛，一年呢可能我要换几个城市去租赁住房，或者说当年呢一直是外派在当地租房，这种情况如何申报住房资金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2: 如果呢外派单位为员工解决了住宿问题，那么员工个人是不能再扣除住房租金的。如果需要员工个人去解决住房问题，允许一年内根据工作地点的更换情况分别享受住房租金的扣除。
1: 那如果个人的这个工作的城市和租赁住房这个城市不一致，你比方说我在北京上班，但是我在燕郊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时候怎么办？
2: 确实有一些人啊，有这个跨省通勤的实际需要，是允许你按照实际工作地点的标准去扣除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在北京上班，在燕郊租房，可以按照北京的城市扣除标准去扣除。
1: 刚才我们说啊，很多人现在是在北京打拼，那也有很多人呢也是努力的提升自己，让未来呢变得更好一些。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李林姿2020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工作。
4: 在这边这五年里呢，我经历过不同的工作岗位，然后也办理了很多的业务，能够感受到这个银行这份工作的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认识到了专业技术知识在这个银行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程度。
3: 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展，他发现自己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4: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去扩充一下经济金融相关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也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业务专业能力。啊，为此呢，我也一直在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参加了经济技术专业资格的考试。
3: 2025年，李林姿考取了经济专业中级技术资格。通过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宣传，他了解到自己可以进行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5: 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有两种可以享受的事项，一种呢是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在接受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呢是不能超过48个月。第二种是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进行扣除。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属于符合专业技术资格扣除的类型。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想要进行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这种扣除的话，相关的证书需要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之内。这个目录您可以登录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通过便民服务栏次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查询模块进行查询。您可以看看您取得的证书是否在扣除范围内。
4: 在做个税汇算的时候，我就按照 APP 上提示提交了相关的资料。我在上面把扣除年度和继续教育类型选好，然后把发证日期、证书编号、证书名称和发证机关都填好，提交就可以了。我觉得考这个证书呢，不仅仅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提升，然后也是获得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3: 个税汇算中的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以制度设计引导与激励个人持续学习精进专业技能，助力职场人士的职业长远发展，推动社会人才素养整体提升。
4: 我觉得在工作生活中要保持这个不断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也能够去增强自己在职场中的竞争力。
5: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如果您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并且取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叠加进行享受，也就是当年的继续教育可以按照8400元进行扣除。

0: 那通过这个短片呢，大家呀对于继续教育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但是有一点呢，我想跟二位再确认一下啊，就比方说在国外进行的一些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这能否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
1: 不可以，它不符合这个中国境内的规定，所以也就不能享受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了。
0: 在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呢，还有一个教育是子女的教育，这个子女的教育在父母之间，这个如何来分配呢？究竟扣谁的？
2: 子女教育是这样，主要是针对咱们子女呢处在学前教育阶段，或者是咱们学历教育阶段，包括咱们的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也包括咱们的高等教育阶段，那么他的父母呢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具体来讲呢，父母双方可以去约定一个分配方式，既可以由父母的其中一方按照100%的扣除标准去扣除，那么也就是一人每月呢扣除2000元这个标准，那么也可以呢由父母双方各自按照扣除标准的50%去扣除，那么也就是一人呢每月扣除1000元这个标准。这个呢就是由夫妻双方自主的去根据实际情况去约定，但是呢一经确定呢，一个纳税年度内呢是不能够进行调整的。
0: 我是需要上公立学校还是说私校也能扣？
1: 这个都是可以的，不光公立学校可以，私立学校也是可以的。
0: 如果孩子在国外上学的话，会不会享受到我们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呢？
1: 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在国外上学，也可以享受扣除。但是需要您留存一下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孩子的留学签证这些资料。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年当中呢，可能比方说会遇到子女升学的一些情况，比方说孩子6月份高中毕业，9月份上大学，这7、8这2个月能不能享受到子女的这个教育扣除？
2: 如果是连续性的学历或者学位教育的话，那么在升学的衔接期间呢，我们是允许扣除的。那么具体的话呢，您在申报的时候把7、8这2个月呢纳入到您填报的这个教育的起止时间之内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本科毕业之后啊，准备考研究生，那这期间父母是否可以扣除子女的这个教育专项附加呢？
1: 比如说您现在已经工作了，然后还想再读个研究生，在这个备考期间是不可以享受扣除的，因为这个阶段啊，您已经大学本科毕业了，还没有取得研究生的学籍，还没有实际参与到研究生的全日学历教育过程中去，单纯的这个备考期间呀，是不能够享受扣除的。但是如果后续您通过了研究生考试，然后也实际入学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继续享受高等教育阶段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0: 那如果家里有2个孩子，父母可以采取哪种扣除方式啊？
1: 咱们举例子说明吧。比如说你有甲乙2个子女，那么对于甲乙2名子女可以选择由父母一方去100%扣除，也就是由母亲或者父亲一个月扣除4000元，也可以选择由父母双方各按50%的标准扣除，也就是说2名子女甲和乙各扣除1000元，最后父母双方还是扣除2000元每人。也可以选择1名子女由父亲扣除，另一名子女由母亲扣除，这样的扣除结果呢跟第二种是一样的，也就是父母双方每人还是每月2000元的扣除。当然也可以选择1名子女由父亲完全扣除，另一名子女父母双方来平均扣除，这样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那多扣除的这一方可能就是一个月扣3000元，另一个人一个月扣1000元。这个扣除方式有多种的搭配，需要夫妻双方去自行协商决定，但是就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就不能再调整。
0: 对于父母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是3岁以下婴幼儿，他需要照护哈。这里边如果要扣除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2: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项扣除呢，跟子女教育一样，也是每月2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去确定，可以一方呢100%的去扣除，也可以呢夫妻双方各自扣除50%。那么在具体填报3岁以下婴儿照护的信息的时候呢，您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啊，证件类型。这里证件类型呢，除了身份证，我们还可以填写出生医学证明，填写咱们的这个证件号码包括咱们的出生日期就可以完成咱们这个填报了。
0: 那3岁以下婴幼儿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
2: 从孩子出生的当月到满3岁的前一个月，如果呢一个孩子他是25年5月份出生的，那么呢他就应该是在28年的4月份在这个期间可以这个由父母按照3岁以下婴儿照护来扣除。
0: 好，说完了孩子，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老人哈。赡养老人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扣除主体范围和这个扣除标准各是什么？
2: 纳税人呢赡养父母或者是父母均已经去世的这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呢，是可以

0: 享受咱们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的扣除主体呢，包括子女，那么也包括老人的子女都已经去世了的这种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那么具体的扣除标准呢，如果您是独生子女，可以按照每月3000元的一个扣除标准去扣除。如果您呢不是独生子女的话，那需要跟兄弟姐妹去分摊这个3000元的扣除标准。那么每个人呢最高的扣除限额呢是1500块钱，在这个非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当中，每个人都不能超过1500块钱。
1: 比方说这个父母有2个孩子，我们可以一家一半，但是如果有3个孩子呢，这时候怎么填呢？
2: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分摊的方式啊，大概有3种，一种就是均摊，另一种就是赡养人之间约定分摊，还有一种就是被赡养人指定分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不论采取哪种分摊方式，就是每个人最高的扣除限额是每月不超过1500元。如果对于有3个孩子的，那么其中一个选择扣除额是1500元的话，另外2个孩子就只能就剩下的1500元去填报扣除了。
1: 那这个分摊是有硬性规定的吗？如果老人呢有2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是不是另外一个孩子就可以直接享受这3000块钱的整额的这个申报了？
2: 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可以的，不能一个人全部扣除。
1: 那如果说家里的2个老人都满60岁了，这个时候是都能填上吗？
0: 只要填写其中一个老人就可以啊，因为您填写一个老人和2个老人的话，您的扣除标准呢都是不变的啊，不会因为您填写老人的数量增加而这个增加咱们的扣除额度。
1: 那如果自己的父母没有满60岁，但是祖父母够60岁了，这个时候能填祖父母吗？
2: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父母还健在，那么祖父母的赡养义务是在父母这边，不在孙子女这边，所以是不能够享受祖父母的专项附加扣除的。
1: 比方说两人结婚了，能不能填对方的父母？比方说我填丈母娘行不行？
2: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不包括配偶的父母的。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个大病医疗的扣除的问题啊，大家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啊，大病的范畴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呢是要与基本医保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医保报销以后咱们个人负担的部分呢要超过15000元的部分啊，并且呢是在80000的这个限额以内的部分咱们才可以据实的去扣除。也就是说这里呢咱们这个15000呢是作为一个起付线，那80000呢是作为咱们的一个扣除的限额。
1: 那如果生病的时候啊，时间跨度比较大，你比方说啊，2024年12月份可能住院了，2025年2月份呢才出院，这种跨年度的医疗费用，那如何计算它的扣除额？我们是要把它分成2个年度吗？
0: 我们一般呢是以这个医疗费用结算单的这个结算时间啊来确定咱们的扣除时间。那么一般呢咱们是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进行相关这个费用的结算。您提到这种跨年度的这种啊住院的情况呢，那么一般咱们就是在您出院的年度办理结算手续的这个年度去扣除啊，并不能2个年度都扣除呢。
1: 大病医疗的这个填报是不是只能填自己？
2: 不是的，如果是本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填报由自己来扣除，也可以由配偶来扣除。如果是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夫妻双方一方来扣除。
1: 那可以填父母吗？
2: 不能填父母的，只能填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1: 以上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啊，这个资料信息是需要每年都重新填一回吗？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的，比如说咱们的子女教育啊、赡养老人这些呢都属于一个连续性的扣除项目，那么这种呢一般您是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那么每年呢您在12月份的时候及时的在我们的个税 APP 里面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了。但是像对于这个刚才说到的大病医疗还有咱们的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这些呢是要根据您每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去据实填写的。
1: 那除了这7项专项附加扣除之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可以税前扣除的，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王姐，我最近在梳理个税申报，然后平时就只填报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不知道其他扣除这一项能扣什么，所以说想问问您，您能帮我

0: 好多同事咨询过我这个问题，大家都特别容易忽视这块的扣除。咱们的个税除了专项附加扣除以外，还有其他扣除项目，比如包含了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正好之前我参加过税务部门的政策辅导，我给您细细讲讲。
1: 个人所得税其他扣除的几项政策，第一项就是企业年金，机关事业单位也称职业年金。个人按规定缴纳的年金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4%以内的额度，准予在税前扣除。这个扣除一般是扣缴单位在每月发放工资计算个税时统一填报扣除。第二项，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那在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并非所有的商业保险都能扣除，必须是购买带有税优识别码的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才符合扣除条件。年度扣除限额为2400元，也就是说每月200元。如果您在预缴阶段没及时申报，那么您在次年办理个税年度汇算时，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选择补充享受扣除。第三项，个人养老金。您自己在商业银行开立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按照规定缴纳的个人养老金是可以享受个税政策扣除的，每年的扣除限额是12000元。您可以向单位财务提交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那样就可以在预扣预缴个税时直接扣除了。如果预缴的时候您没申报，那么您在办理年度汇算时，

0: 申报别忘了。
1: 清楚了，听完我也彻底明白了。
0: 咱们的个税扣除主要包括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扣除。之后你要是有相关扣除凭证，直接交给我就行。预缴阶段我就可以帮你申报。
1: 好嘞，王姐，太谢谢您了。这下我就不会搞混这些扣除项目了。
2: 我感觉在个税的汇算当中啊，这些扣除的项目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大家工作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3: 是的。对咱们减轻生活的家庭支出负担呢，应该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一项很有温度的一项政策。
2: 我再问几个操作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啊，我已经按照前面说的，该填的也填了，该交的也交了，该申报也申报了，但是我发现啊，有错误，现在我要撤回，这可以吗？
4: 这个需要分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如果您撤销退税申请是在税务机关审核完成前，您可以直接撤销退税申请。如果税务机关审核已经通过并且提交国库部门的话，您就不能再撤销退税申请了，需要您办理更正申报。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个人所得税 APP 它设定了可以撤销的次数上限，如果您撤销退税的次数超过一定的数量，那么系统会自动取消您的网络撤销权，后续事宜就需要您到办税大厅去办理。
2: 尽量咱们一次性把它填好哈。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第一次申请退税的时候呢，收到提示信息说要补充这个资料，但是呢，按照这个提示，他提交了资料之后啊，也更正了这个申报，这个退税申请啊仍然不通过，这中间是出了什么问题？
3: 税务机关对于咱们提供资料完整、填写内容准确、包括各项手续齐全的这种情况呢，要进行一个审批。那么可能呢，还是由于您的资料完整性还有您填报准确性这块呢，可能还是存在着相关的问题。那么呢，就建议您进一步的去查看一下咱们 APP 里的提示信息，那么按照要求您再去提交一下咱们的资料，还有包括核对一下咱们填写内容的这个准确性。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税进度上一直有一行字叫做国库退库失败，这个怎么办？
4: 先别着急，遇到这种情况呀，需要您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状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大多数情况都与您填报的这个银行卡账户有关。首先，您需要确认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是否为本人所有。其次，您需要看一下银行卡账户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处于非正常的挂失、冻结、注销、收支有限额等状态，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这时候需要您重新填报一下您的银行卡账户信息。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办理年度汇算前，提前确认一下自己的银行卡账户是否属于正常状态。
2: 那我办这张银行卡的时候要考虑什么问题？
4: 首先，我们填报退税申请的银行卡账户必须是在中国境内开设的一类银行卡账户。一类银行卡账户主要是指全功能的银行结算账户，可以办理这个存取款呀、转账呀、消费和缴费记录啊、存取现金啊等一系列业务的这个银行卡账户。
2: 那如果汇算期结束了，该补税的没有补或者没有补足，这个时候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3: 税务机关呢会依法的追缴相关的税款，并且加收滞纳金。那么同时呢会在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当中进行标注。当然如果您后期呢及时的补缴了税款的话，税务机关呢会及时的撤销相关的记录。对于税务机关呢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且发送了相关文书，逾期仍然不改正的这种情况，那么税务机关呢可以依据咱们税收征管法进行一个处理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呢予以公开曝光。
2: 个税年度汇算的问题呢，很多是具体的个性化的问题。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说的那么全面。如果纳税人有问题，如何咨询或者了解一下更多的相关信息呢？
4: 您可以登录北京市税务局官网，或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到6月份也就结束了，所以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办理。
2: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就大家非常关注的个税汇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也希望本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0: 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石宗斌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案发之后，这条血溅佛堂的消息很快就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军阀孙传芳死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佛堂里，一时间大街小巷市井百姓议论纷纷。中国人讲究因果报应，那么这么一个大人物竟然死在了佛灯下，那么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孙传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他，山东历城人，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个不成器的秀才，一直希望家里能出个大人物。自从他姐姐嫁给了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将军，孙传芳开始走运了。他先是进了陆军学校，然后又去日本留学三年，

回国以后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里面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等冯国璋死了以后，他这个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当时是浙闽苏皖赣五省的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之王。另外他还有个称号叫做笑面将军。这个战场上的大魔头又是怎么栽到了小女子石剑翘的手里的呢？前面说过，传单上他写了他是要报杀父之仇，那么他的父亲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是怎么和孙传芳结下了仇，以至于孙传芳非要杀了他呢？石从兵，字汉廷，安徽桐城人。军阀混战时期，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山东管事儿的叫张宗昌，石从兵就是张宗昌手下的人，他的职务是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一军军长。石从兵为人耿直，性格强悍，是个倔脾气，可就是他这个脾气在后来得罪了孙传芳。事情还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在皖北固镇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战，交战双方正是直系的孙传芳和奉系的石从兵。开战之前，这个孙传芳有意思，他先没打，他是先连发三封电报给石从兵，拉拢他，是说咱先别打了，你从内部接应啊，到时候有你的好处。可没想到这个石从兵是个硬汉子，不吃这一套，宁肯战死沙场也绝不背叛自己的阵营。石从兵这种强硬的态度让狂妄的孙传芳心里严重受挫，这仇就记下了。这仗一打起来，结果孙传芳大获全胜，按说仗打赢了应该高兴了吧，嘿嘿，可这个笑面虎啊要报复了。我们这里有张珍贵的照片，这个血腥的场面就是孙传芳杀石从兵的情形。其实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候，不杀俘虏这是各个部队都遵守的规矩，可是孙传芳为了报复，不顾部下的反对，他执意要把石从兵斩首示众。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石剑翘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民国时期曾经轰动一时的奇女子。施剑翘原名施古兰，安徽桐城人，生在1905年，她是施家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虽说她是个女儿身，但是呢从小特别的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父亲特别的喜欢她。怎么个喜欢法呢？把他当男孩养，就是说不但教他读书习字，还带他骑马，教他玩枪。父亲战败被杀那一年，施古兰20岁，噩耗传来，施家就像经历了晴天霹雳，他母亲当即病倒，全家老老小小一下就没了依靠。施古兰擦干了眼泪，很快带着母亲去找了一个人，谁呢？他父亲原来的老上级张宗昌。张宗昌，山东省军务督办。前面说过，石从兵是山东的军务帮办，所以是他的直接部下。张宗昌知道自己的部下惨死在敌人的手里，自己也非常的憋屈，现在眼前看到两个孤儿寡母的非常凄惨，他动了恻隐之心，二话没说答应给了2份抚恤金，并且答应把施家的两个儿子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看来父亲当初让古兰当家是做对了，古兰呢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把施家的事儿料理得井井有条。等他把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毕之后，施古兰就要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施古兰恨不得亲手

0: 马上宰了仇人。可是她毕竟是个女儿身，而且在那个时代她从小缠足，是个小脚女人，行走都不方便啊，怎么出去抛头露面行走江湖呢？而且家里的弟弟妹妹年纪都还小，怎么办呢？可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自己不行那就找人。于是他开始在周围寻找，这一找很快就发现身边就有一个人。施忠诚，字普如，安徽桐城人，他是古来的堂兄，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一直是施从斌夫妇把他养大的。施从斌对他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把他和自己的儿女一起养，并且把他送到军校读书。施从斌遇难的时候，施忠诚刚刚从保定军校毕业，古兰便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堂兄的身上。在施剑翘首任复仇经过里面，他有这样的记录：古兰去求堂兄忠诚替父报仇的经过，他曾在先父遗像前宣誓坚决为我报复仇，就说忠诚是同意替他报仇的。于是施剑翘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什么事儿呢？替他要官。他找到了张宗昌，要求给忠诚一个团长的职位，而且他是乐意答应的，直接跑去要官。而且张宗昌还答应了，为什么呢？因为张宗昌自己的手下人被孙传芳杀了，他也很憋屈，他也很耻辱，他也想报仇，所以这事儿就成了，堂兄当上了团长，施古兰朝杀父仇人又接近了一大步。后来在张宗昌的关照下，施忠诚当上团长以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是怎么说的。不料忠诚当了烟台警备司令之后，只顾个人吃喝玩乐，将报仇的诺言置之脑后。我悔恨之余写了一封长信骂他，以后我们七年没有通过信，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的第一次失败。施古兰把全部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和他最亲近的堂兄身上，可没想到施忠诚却是这样，施古兰太失望了。报仇的计划失败了，转眼间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复仇的愿望已经不那么强烈了，他开始劝说女儿好好找个人嫁了，把这段往事忘了，再重新开始生活。施剑翘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再也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件事儿，可她心里却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了施古兰的生活。父亲三周年忌日的这一天，施古兰来到父亲坟前失声痛哭，施进宫这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他是施忠诚的同学，山西太原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中校参谋，当时来济南出差，借住在施家。施进宫义愤填膺地表示，如果自己有幸，愿意帮助古兰完成心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古兰被眼前这位义气凛然的军官感动了，并答应施进宫，如果他肯帮助自己完成为父报仇的心愿，自己愿意以身相许。可是对这桩婚事，施家人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施进宫的家境背景和施古兰的相差很远，再说了他们都是同姓，都姓施，而且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施进宫早就暗恋施古兰，在这个时候提出结婚其实是有点趁人之危。不过施古兰不顾家人反对，她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施进宫，然后随着丈夫去山西定居了。 们来看看施剑翘对这一段是怎么回忆的。听了他的一番豪言壮语之后，我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了婚，随他到了太原。谁知报仇的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连我都不让提一句，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就这样，他的复仇计划又落空了。
1: 是我太傻。
0: 施古兰第二次依赖别人复仇的想法落空以后，1935年6月，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然后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天津老家。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丈夫施景公。施古兰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天津，这时候离他父亲遇难已经过去了快10年了，他自己也已经30岁了。一天夜里，他心里很难受，睡不着觉，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他吟出了这么一句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他念着念着，拔剑，翘首，剑，翘，他忽然好像悟出了什么。从此以后，他改名字了，改名为施剑翘。施剑翘决心要用自己手中的剑去为父报仇。可是，她这么一个弱女子，而且已经嫁为人妇，还带着两个孩子，却要去杀一个当时社会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孙传芳，这可能吗？这是天津的一处佛堂，居士林。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经常出入居士林的法号智圆的居士，常常在炎热的夏天，让家人煮好绿豆汤，摆在自家门口，供过往的行人消暑解渴。说起他的善行，众人都交口称赞。可是，一个出家人做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众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原来，这个智圆居士正是兵败之后隐居天津的大军阀孙传芳。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怎么会就这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孙传芳在这10年里边到底遭遇了些什么样的变化。1926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北伐战争，主要打击对象就是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这些军阀。不到一个半月，孙传芳遭到惨败，不得不退出江西。他面见张作霖，表示要捐贤修好，共同对敌。但他没想到，1928年6月4号，张作霖在沈阳黄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残部撤到河北滦州一带，走投无路了，只好宣布解体。光杆司令的孙传芳只身逃到大连避难。918事变以后，他带着全家从东北迁到天津，隐居起来。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在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了孙传芳有点心绪烦乱，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烦念。孙传芳一想，这倒是个可以暂避风头的好办法。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沙场将领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时他那两句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我们再来看看回到天津的施剑翘，他开始复仇了吗？确切地说，他找到孙传芳了吗？如果他知道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他会不会改变复仇的主意呢？施剑翘整天忙着寻找仇人的下落，自己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他一大一小两个儿子是他母亲带着的，就是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孩子表情非常生动。 可是一个老奶奶带着两个小孩。

孩非常辛苦，所以最后施建翘把他的大儿子就送到幼儿园去了。这个幼儿园在哪儿呢？就在法租界的耀华中学，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施建翘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无意间在幼儿园看见一个小孩衣着光鲜，很考究，旁边有人在指手画脚的说：“这不是那个孙传芳的女儿吗？”这一听不打紧，施建翘一下子喜上眉梢，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我身边。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注意这个小女孩，看看每天都是谁来接她，什么样的车，是什么车牌号。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是中秋节，他在法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见电影散场的时候，一对男女带着孙家的女儿走了出来。他心想，这一定就是孙传芳了，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忆的。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传芳，他戴着墨光眼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杀父的仇人孙传芳。狠狠地看了几眼，可以想象当自己的杀父仇人从身边走过的时候，施建翘心里是个什么感觉。他把孙传芳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接下来他就开始寻找孙传芳的住所。找他的住处怎么找啊？其实很简单，他孩子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幼儿园登记着所有家长的住址，这样一问问出来了，孙家住在法租界32号。时间桥一去，果然法租界32号有这个房子，但是呢挂着招租的牌子。哼哼，你招租我就来租。进去一看，果然空空如也，那这孙传芳哪儿去了呢？时间桥还真是个有心机的人，他装得跟没事一样，跟看房子的人聊起来了，说：“哎呀，这房子这么好，那这怎么搬了呢？搬哪儿去了呀？”这看房子的人一看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还真是想要租房，就把情况告诉她了。原来孙家搬到英租界去了，20号。知道了孙传芳的新住址，施建翘非常兴奋，他马上赶到英租界20号。可是一到那儿他傻了，高墙深院，上面还有电话，门口还有护卫把持，这样的地方要想进去，那还真得插上翅膀。他不知道怎么办了。1935年农历9月17号，是施建翘的父亲遇难10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他来到了日租界的观音寺，给他的父亲上香、烧纸、念经。跪着跪着，他想起为父报仇的路途渺茫，心里感到无奈悲哀，开始痛哭起来。寺里的一个小和尚看他可怜，便劝他信佛，为死去的父亲念经超度。他还对他说：“你看，现在像缙云鹏、孙传芳这些大人物，不也都信佛了吗？”听到孙传芳这个名字，施建翘立刻止住了哭声，接着仔细地讯问下去，这才知道缙云鹏和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当居士，每周三和周六两人都会去那儿和居士们一起念经。施建翘心想，这真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刺杀机会。就这样，他决定选择居士林实施他的刺杀计划。决心一下，第二天他就来到居士林，经过一个姓张的女居士介绍，他化名董慧，皈依了，就这样进了居士林。1935年11月13号星期六，这一天是施建翘准备动手的日子。那天天上下着雨，他一大早就起来了，
冒着雨来到了居士林。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女刺客里面这个片段。这场大雨一直下到中午都没有停。施剑翘心里想，这种天气孙天芳可能不会来了，想先去居士林看一眼。到那儿一看，果然孙天芳没有来，而且来听经的人也很少。他以为这一天又没有机会了，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就看见披着黑海青和尚服的孙成芳在随从的陪同下走进了佛堂。石剑翘开始琢磨，怎么能够接近孙春芳而又不引起周围的人猜疑，因为他如果突然站起来，肯定旁边的人就会注意到他。于是他开始四下观察，他突然发现一个东西，炉子。当时是十一月中，又下着雨，生火的炉子已经点起来了。于是他说，哎呀，这个炉子烤得太热了，太热了，难受难受。一边说着一边就悄悄往前挪。

当天下午6点，新天津报出了一个号外，最早报道了这条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复仇。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消息，全国轰动。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了这样的话：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最后，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考虑到他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处罚，判了10年徒刑。可是，这个判决一出来，当时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还有吕京安徽学会、徽州学院等等团体都通电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特赦。有了这么强大的舆论支持，施剑翘本身又对判决不满，于是提起上诉，法院很快开始进行二审。孙传芳的一些势力开始要陷害他，要置他于死地，施剑翘陷入麻烦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施剑翘的救星来了，谁呢？哎，他，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虽然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与施剑翘的四叔施聪于一起奋勇作战。他听说这件事以后，立即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冯玉祥还单独面见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蒋介石同意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特赦施剑翘。实际上，孙传芳到了天津以后，就一直有诋毁蒋介石的言论，老蒋对他早就烦透了。施剑翘在这个时候杀了孙传芳，其实正中下怀。因此，蒋介石也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把施剑翘特赦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里对特赦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我这里是一份当时新闻稿的复印件，这是中央社南京15日电，上面是这样写的：国府昨下令特赦施剑翘，发于孝思，奋力复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就这样，施剑翘坐牢，实际上坐了不到一年。1936年10月14号，他恢复了自由身。施剑翘被特赦之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他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去参了军，然后自己马上南下，辗转于长沙、重庆等地方。他利用他的名气和身份，到处发表演说，筹措军事物资和慰劳品。有一次，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筹措到3架飞机。1946年9月17号，41岁的施剑翘来到了济南的灵隐山。这一天是他父亲施聪斌遇难21周年忌日，他到了灵岩寺来做佛事，为父亲超度亡灵。在渺渺的佛乐中，他似乎心有所悟。3天以后，也就在灵岩寺，施剑翘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充值容易，退款难，
1: 损失了几千的请举手。
2: 没有，不止。
3: 您说我做一次美容就580，我做得起吗？我做不起。
0: 占了便宜吃大亏。
2: 我们这样看来，它是跑路之前一步一步设计好了，
4: 在某个期限内你要是用不完这个卡作废，都是给我们立的规矩。
0: 预付卡消费如何不被卡消费？本期蜜蜂计划为您支招，
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在行动。
1: 哎，欢迎各位来到蜜蜂计划节目录制现场。今天开场呢，我带了一堆我平时生活当中用的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4: 卡。
1: 来来来来，圆圆帮我念念都有什么？
4: 我看看啊。中国电影一卡通，我、哎哦、不少看电影、啊、哎呦，这是超市卡
1: 啊，超市卡，
4: 还有这是什么呀？
1: 啊，好，这个你先帮我拿着呗。
4: 哎，得嘞啊，
1: 放心，反正没密码你也进不去啊，拿着没用啊。来，今天呢，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专门设置了一个环节，请我们在场的各位朋友们一人去找了找，当然不全都有，但是我发现有些人真是收获颇丰啊，好多都有啊，那就是大家拥有着什么卡都有没有？来亮一亮，亮一亮，亮一亮。对，哎，几乎都有，就有没有的吗？有没有的吗？都有啊，对吧？超市卡、洗车卡、美容卡，我看看啊，
4: 洗浴卡
1: 有超过3张的，来，举起来，超过3张的，超过4张的，对，超过5张的，
4: 嗨，我就举着吧。
1: 哇，你们有那么多呀，我能看看都有什么吧。来，我先看看帅帅。
6: 我这个有培训卡
1: 啊，
6: 美发卡
1: 啊，
6: 洗车卡
1: 啊，
6: 超市卡
1: 啊，
6: 餐厅储值卡，洗浴卡，健身卡，培训卡。当然我这个卡不全啊，因为只有这么多。真的，我媳妇儿有美容卡，包括我，还有我有时候这个打那个游戏商城的游戏卡。
1: 哦，这种乱七八糟的卡。好，我再问问大家啊，各位办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 省钱划算，
6: 省钱、啊哎、
7: 真的
1: 省
7: 钱，
1: 嗯，便宜，
6: 次数多，
1: 划算。
2: 对，
1: 好，我问各位啊，真省些钱的，请举手。
4: 其实也
2: 还是有吧，
7: 省了一点吧。
4: 如果我能都去完，
2: 如果用完的话，还是对。
1: 好，我再问问啊，没省着钱的，请举手。
7: 我没省着，
6: 要是综合起来没省。
1: 第二个是损失了几百块钱的，请举手。
6: 啊、那有，有了，
2: 不止了。
1: 好，我继续问。
7: 哪止啊？
1: 损失了几千的，请举手。
6: 不止，
4: 没有，
2: 不止啊，
6: 一千
1: 还不止呢，
7: 不止，
4: 可不止。
1: 马老师您好。这个办卡也不少啊，我一看有多少啊，储值卡，餐厅储值卡，
8: 对，
1: 培训卡，培训卡也是给孩子是吧？
8: 对对对、
1: 啊、超市卡啊、
8: 美容
1: 美发都在一块了，
8: 分开的、
1: 嗯、啊，都是分开的，反正卡也不少啊。
8: 对，
1: 这个您办卡为什么要办呢？
8: 开心呀，就是兴奋呀，你消费的时候会带给你快乐，而且你办卡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用这个更实惠的价格让我享受了更美好的生活
1: 啊。现在生活可美好了哈、啊、
8: 处于维权中
1: 啊，就也在维权中啊。
8: 对对对，
1: 那就是现在就是属于闹心阶段了，对不对？
8: 对、因为有的爆雷还爆得挺大。
1: 办卡一时爽，维权毁断肠，对吧？对于我们办卡的用户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有很多
7: 维权，
1: 比如说第一是维权很费劲、
7: 嗯、
1: 对吧、
7: 嗯嗯、
1: 第二我想把这金额找回来也很费劲，
7: 对，
1: 第三还怕什么？跑路，是不是？
7: 对，
2: 是。
0: 健身、早教、培训机构等爆雷的新闻，对消费者而言不再是新鲜事儿。近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多个在各自行业里的知名机构陆续爆雷跑路。尽管跑路的品牌各有不同，但消费者的经历却大同小异。从前期突然得知门店跑路，到维权艰难，最后发现自己的充值大多付诸东流。
1: 今天呢，我们就想用这样的一期节目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遇到相同的情况，或者当我们需要办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守住我们的钱袋子。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我 我们有请周法官来到我的身边，来，请。
7: 好，这位
1: 这您也可以自己拿着，这一看健身卡，哎，这个我特别想了解，您既是消费者，但是同时也是我们叫帮助我们消费者来进行维权的法官。
7: 嗯，
1: 那么比如说您所接的这个案例当中，包括咱们朝阳法院这种事儿，我先问第一个，数量多不多？
7: 数量真不少。
1: 我问问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有多少人因为维权的问题，或者说这个机构爆雷了等等这些情况出现，把这事儿去找过法院的，请举手。
9: 没找、
1: 啊、真有啊，
9: 找过，
4: 有过。
1: 来，金瑶、啊、介绍一下。
4: 对，就是之前在一个机构办过游泳卡，大概充值了2万元、
7: 啊、
4: 用的时候他这个店铺转让了之后
7: 一起维权、
4: 对对、所以要当时的转账记录，当时的银联出的票据，这个就没法再去找了，所以还是很困难。
1: 哎，结果呢？要回来
4: 没有结果。
10: 不了了之，不了了之。
11: 标准的打水漂，
1: 标准的
4: 没有结果。
7: 这也是标准的这类案件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和整个处理的这个一些原告的心态嘛。
1: 嗯，
7: 金额小，告吧又觉得这个很麻烦，不告吧觉得就像您提到2万块钱其实也不算少了，对吧？去起诉也觉得也去值当起诉一次，但是呢绝大部分好多时候执行很多都拿不回来。
0: 由于预付款项具有付款在先消费在后的特点，消费者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当下预付卡消费领域面临6大问题，其中名列首要的问题就是经营者违规办卡。
1: 阿姨，您觉得呢？我看您办的是啥卡？美发卡和超市卡。当时您签这个合同了吗？
12: 没有，
1: 对吧？基本上就是反正几百块钱、1000块钱的事儿，也就随随便便一写就完了。
12: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想过我要签这个合同。
12: 没有没有没有。
3: 出完车祸以后，我想明白了，我才舍得给自己花点钱，给自己投点资。那最起码我认可他当时的这些服务啊，没想到还省了这么一大片子。
0: 镜头前懊悔烦闷的人是李女士。自从前几年发生交通事故后，她决定好好享受生活，趁着退休在家附近办理了美容项目。
3: 我当时交了是1360，是揉一年，包括24的免费美容。然后我揉了一个月以后，就觉得效果也挺好，每天都去揉揉腿什么的，很舒服。
0: 美容店里的服务让李女士十分满意，后续她又充值了2万多元。此外，她还介绍了不少朋友过来，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3: 6月份，一个经理就给我们打电话了，

0: 就说我们的所有的项目都移到他们那个美容院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经理呢是这么说的，是有一个男孩把所有的资料搬到他们的楼下，也没跟他们打招呼，什么都没说，就说你们要这些人资料吗？他说白给我的资料我全要。
1: 李女士说，接手的这家美容院当时表示可以先来店里免费体验，所以李女士等50多名顾客没多想就去了。
0: 我在他这美容了一次就是580，揉个后背680，您说我做一次美容就580，我做得起吗？我做不起。紧接着他就让我交钱，就说让我在这个店里头再续续消费。我当时因为已经受骗了嘛，我肯定不会交他这钱，我就没交。警察当时给这个经理打电话问他说，你能用这些大姐们的那些没有做完的东西你能去全给他们做吗？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不过是接手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能留到我们这个店里来再继续消费。
1: 由于接手的美容院执意要求他们充值，李女士联系前美容院的店长，对方称自己已经离京，接着电话就听不清了。
2: 那那个店并店了，顾客全部并到那边去了。
3: 那你们店是你们原来公司不是？
1: 李女士回忆道，当初她在先前一家美容院办理美容卡时，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消费小票虽然给过自己，但自己也无心保留，这让她现在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4: 实践中我们的案件里面发现是大部分都没合同，
5: 就是
6: 特别混乱
5: 啊，我就没签过合同办这些卡。
7: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违规办卡这个规，它又依的是哪个规呢？
4: 首先是第一个，咱们商务部曾经出过一个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以及咱们北京市实际上也出过这个单用途的预付卡的管理条例，都会规定的非常明确，是需要签署相应的合同或者给消费者相应的凭据，并且把相应的内容要写明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实施条例当中也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对于预付的这种合同啊，这个是必须要，上面用的词是应当签署书面的合同。
7: 一方面呢，我们客观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法官为我们介绍的，就是国家和相关部门会立相关的规则去给我们说商家，或者说给整个行业立相关规则。但是同时我说一句话，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解释权最终归商家所有。这是什么意思？是商家给我们再立一些规矩，对不对？
8: 是的。
7: 有遇到这样的吗？
8: 当然有。
6: 对，几乎每条都是。
5: 解释权归商家所有，还有在某个期限内你要用完这个卡作废，都是给我们立的规矩。
7: 哦，还有比如说我呢是喜欢运动，比如说去健身房也好，去打球也好。打球呢它又分为黄金时段和非黄金时段，比如打羽毛球，
9: 它这种提示都写得很小，一般如果有的话办的时候都没有注意。
10: 这是因为商家特别会用我们的心理啊，因为他们啊就舌灿莲花的帮我们去规划这个卡怎么花、你看这个叫什么，在心理学上叫给你构建一个你的心理预期，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所以当你专注在你这个消费的开心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的，你的大脑就会降低这个风险指数啊，什么一年的有效期我一星期就给它花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冲动消费了。
4: 刚才其实大家提到的这个有些规啊，比如说这个有效期这个问题，如果是记名的那么是不能够设置任何有效期的，如果是不记名的，那么这个有效期的时间呢，最短不能短于3年。在咱们北京市的管理条例里面也规定很明确，但凡涉及到设置条例的，必须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
7: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办这种类型的卡的话，最好还是能够跟双方，最好是书面，能够有一个相关的合同。那如果没有合同怎么办？我们有办法。来，请大家看，这是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给大家准备的预付卡的示范合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第一次密封看板，提醒大家牢记一定要签署书面协议，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违规售卡的陷阱。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规定的办卡，但是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办了预付费卡的消费者来说，最怕的是什么？跑路吧，人去楼空，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8: 这样看来，他是跑路之前一步一步设计好了，然后设计好了就是为了跑路了之后能够逃避法律的责任。
11: 然后去年双十一正好他们在搞这个促销，当时是买了100节1:2的私教游泳课，啊，一节课300元钱，总共花了3万块钱。
12: 大概费用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月大概交了15万吧，啊，然后陆续的每个月都在交钱，在续这个健身卡。
1: 这些事主都是在自家小区内一家健身房交的费办的卡。
8: 我办了一个5年卡，交的是9580块钱。
1: 据了解，这家健身房是北京某知名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开设的分店，后来又改了店名，但老板和工作人员都是老店的原班人马。这家知名的健身房是一家连锁健身品牌，在北京开设有多家分店，吸引了不少小区和附近的居民。
8: 这个会所就是在我们小区内部，然后这个会所来到我们小区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小区的人都来办理会籍，然后都来健身。
12: 在这位小区里面呢，而且这个客源非常稳定，我也看到大家在这住这个小区里面的健身需求还是比较强的。
8: 就是在12月19号的时候，他们突然在门上贴了一个通告，但我们当时就想着可能是暂时的关门，但是呢，从这儿一直到过年之前就没有再开过。直到过年初7初8，这是一个正常开门的时间了，但是它依然没有开业。
1: 过年后等了几个月之后，健身房还是没有恢复营业，大家预感到事情不妙，孙女士等人就联系自己的会籍顾问，得到的回复是公司也欠了他们几万元的工资。
8: 据我所知，好像欠个5万左右块钱工资的这样子的教练挺多的。之后呢，我们因为联系不上，我们只能通过官方的方式，我们就打12345。体育局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他们房租已经欠了将近1年了，一年的房租大概是250万。
1: 记者看到健身房大门紧锁，已经人去楼空，玻璃上贴着残缺的停业通知，目前大家一直联系不上健身房的相关负责人。
7: 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我们消费者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它分为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在跑路前一天是不是还在找你办卡？
13: 对，他是不告诉大家跑路，他拼命的在让你拉人来，或者在降低那个办卡的门槛。
8: 对，
7: 还有没有其他的？
14: 洗车暴雷的特别多。
13: 对，
14: 就是头天您可能刚办完卡，然后第二天连个泡沫都没有了，
9: 对，
14: 全都跑干净了。
9: 而且他确实没有凭据，有很多小店就是一个卡给你剪个洞，那
14: 健身房可能你还能扛个哑铃走，你要有点力气到那还能你这他洗车那什么都没有，
13: 就一桶，
14: 你不能拿海绵出来。
7: 我就想问问周法官，这事儿有预兆吗？
15: 跑路的这个预兆吧，说实话消费者很难这个在前期刚才办卡的时候就去发现。
7: 对啊，
15: 那如果说咱们怎么样去预防吧，应该是
7: 预防。
15: 对，首先第一个，咱们肯定办卡的时候要避免就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冲动消费啊。第一是要尽量的试几次，试那么1到2次，比如说理发，你理的好，你被第一次理完以后就办卡啊，有那么2次之后呢，对这个经营者的一个范围规模，他的既往的信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7: 嗯，
15: 所以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在办之前啊，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了解它的营业执照。如果这个公司的股权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比较规范的，可能咱们风险会低一点。如果它的预付的资金规模在50万以上的话，那它是要进行预付卡这样备案。第三个呢，还有就是咱们办完卡以后，肯定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商家。一般咱们办卡不能一般不会离咱太远，对吧？都在自己咱们的小区周边，时常的遛弯的时候看看这店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员工是不是越来越少了，生意是不是越来越差了。
7: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蜜蜂看板有没有什么对于防止商家跑路能够有迹可查的一些提示。其实就是仔细甄别，多调查。那么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当大家去办完这个预付卡去消费的时候，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商家给不给你消费凭证。我这里呢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举手来告诉我啊。首先第一，记在商家提供的小本本上，让你签字确认消费。第一个有过的请举手，类似于
13: 有过
7: 啊，有过。好，第二个 给你的手机发短信或微信的消费凭证，刚才马老师提到的，
14: 这个
7: 请举手，
9: 也有过
7: 。第三个，商家有一纸质卡片，上面有好多小圈圈，小多

0: 块儿，
1: 有的
0: 去一次打一勾，或者去一次盖个章，有过的请举手。
2: 这好像洗车是这样，
0: 都有啊。
1: 洗车，
0: 朱法官，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不同的情况，他们都是合法的吗？
3: 刚才大家提到这些方式啊，非常普遍，但从我的这个理解来说，实际上对咱们的权益保障都不是非常的有效。
0: 哦，
3: 这里边可能第二种说给微信或者发短信这个还会稍微好一点点，咱们那个凭证是留在咱们手里边的，能收到那个微信，咱至少能保存。第一种和第三种，实际上咱们的凭证都是留在了经营者手里。那么如果未来出现暴雷情况下，咱们手里是没有任何凭据的。如果要说最规范的，就是商家出具相应的小票，由我们签字之后，他们留一份，我们留一份，并且呢，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最好把这个消费的这个确认的方式啊，约定在咱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合同里边
0: 啊，
3: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认我们的消费？现在当然，咱们因为这个预付啊，这个问题啊，确实越来越多，
0: 是
3: 建立专业的平台，由第三方进行监管。
0: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我呢是八零后，我的父母辈就是陈毅老师，
4: 嗯
0: 啊，父母辈陈毅老师这种感觉的，他们呢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尤其是我们的奶奶辈就这样的好习惯，对吧？他们会把几乎所有的凭证全留下来，他们可能留两三年、三四年，留一堆废纸。对于我们八零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那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有一点，刚才周法官特别提到的，那就是我们的电子凭证也作数，对吧？
3: 对，
0: 电子凭证其实要比我们去他那儿盖章要作数。那好，我们来看看蜜蜂看板有什么样的提示：不给凭证，要保留消费证据，这一点很关键。好，我们再来说说下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大家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蜜蜂计划来录节目，是冲我，
2: 那都
5: 都
2: 楼了的那都，
0: 冲我来的啊，然后没想到，
1: 换人了，
0: 换人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本来呢，帅帅，你这头发确实啊，本来想冲着这个托尼老师来的，
5: 哎，
0: 他走了，
1: 哎，
0: 比如说金瑶就喜欢陈毅老师给自己当健身教练，
5: 哎，
0: 没想到过两天一看，
2: 换成马老师了，
6: 换成您了，
0: 有这种情况的。
2: 那个西城区什么数学那个课题什么带头人那个老师。按照他的名字往给那些孩子就是招生嘛，
1: 嗯，
2: 都奔这老师去的。这老师在西城区特别有名，去了之后老师根本就不在，
1: 嘿，
2: 你换一个老师那差太多了，那水平都
0: 好。我就想说在这里呢，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冲着这个人去的，然后当我去了之后他换人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等于我花钱其实他给我换了服务呢？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接下来这个案例就是相同的情况，一起来看。
7: 张女士多次通过充值预付的形式购买一家健身房的私教课程，可没多久她的私教就离职了，之后健身房频繁地给她更换私教，张女士的健身体验急剧下降，她无法接受健身房的安排，要求其退还余额，但遭到了健身房的拒绝。一气之下，张女士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私教课程一对一授课，消费者对教练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充分信赖，涉案健身房频繁更换教练未取得同意，属于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最终判决合同解除，健身房退还张女士未消费的37000多元款项。
0: 您遇到过什么情况？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来，您说。来来来，
6: 我吗？我换过帅的教练的。我觉得这属于消费降级了。
3: 哎，非常
1: 好，哦，
8: 消费降级，大家听好这个词，消费降级啊。
6: 我觉得你要是盯着那个帅的教练，是不是一签合同就得把那教练的这个课签进去？你要没签进去的话，还真不好举证。
9: 对，这个呢，它属于是提供了另外一个服务。
8: 哎，
9: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合同呢？它这个合同呢，咱们遇到的都是规范的合同，这也是市场管理部门推广的，也要求各个行业的这个企业去要用这个规范式的合同去签的。这个规范式的合同里边就会有一些空白的地方，相应的一些重要信息要根据你自己购买的服务要填写进去。像比如说我们刚才选的说我要指定某一个老师来作为我孩子的这个指导老师的话，那你就应该建议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商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0: 内容签进去。
1: 哦，
0: 其实这个是商家啊悄悄的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捆绑，因为你无论是你特别认可这个人啊，吴老师特别帅哈，特别认可这个人，还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方便，我认可这个地方，其实它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稀缺资源。
1: 嗯，
0: 然后呢，商家把这个稀缺资源和他的机构和他的品牌进行了一个捆绑。
1: 嗯，
0: 因为我们交费和签约是跟机构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悄悄的把我们的消费放大了，把我为了这个稀缺资源花的钱变成了我可以为这个机构所有的服务花钱，那这时候我们就悄悄的上当了
1: 啊，悄悄的上当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蜜蜂看板是什么。服务下降，哎，刚才其实两位都提到了，算是某种程度的消费降级，捆绑销售，给你心理预期，但是如果出现服务下降的话，要记住我们要提前去明确个人要求。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可能家长们，比如像金瑶刚才提到了，马老师也提到了，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也都提到了，就是早教机构，有一家特别著名的早教机构，然后呢没办法吧，确实是扛不下去了，可以维权3年。我们一起来看，
2: 近日知名在线早教机构购客的家长们陷入了维权难的窘境，往往会在家长购客后定期为他们发去教具，通过在家线上学习的方式完成亲子早教。就在年初，家长们被告知因仓库单方面解约无法再提供教具，这意味着课程无法完整兑付，而家长们申请退款时却被告知公司利润有限，而没有开课的申请无理由退款却被客服告知需要排队等3年。据了解，之前在授课时，早教机构以无理由退款、免费试用等字眼营销宣传育儿早教，让不少家长都动了心，放心地购买了大课包。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

0: 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无价。
2: 刚才有非常多的关键词，比如说我说几个看看是不是能够吸引到我们消费者的，我们说噱头也好，或者它的宣传语也好。无理由退款，认为它能吸引到我的请举手。无理由退款，
3: 对。
2: 他们说了，这些噱头实际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让你来我这儿办，而且去办大客包。我有点不理解这大客包小客包什么意思啊？
4: 大客包和小客包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啊，他这个叫一个单价的比较，就是小客包它的课时更短，但是呢它的单价更高。大客包呢是它的课时更长，然后呢但是它的单价非常的低。
2: 我能不能那么理解啊？就比如说我100块钱，你上5节课，就20块钱一节课。
4: 对，
2: 你要给我存个500块钱，我可能就是50节课，10块钱一节课，是这样理解吗？
4: 是的，
2: 哦，这就是大课包小课包啊。
5: 就是北京市关于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其实出过相应的这个规定，里边的这个文件要求呢，就是对于这种校外培训的，一般咱们在办理预付卡这个储值的时候，不能够超过3个月，60课时。所以呢，就是你不能够办理超过3个月和或者是60课时以外的这种预付包。另外呢，就是这个储值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卡超过5000块钱。
2: 这个很关键。好，我们再来看看，办卡退费难给出一个叫警惕大客包，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5: 警惕大客包实际上刚才就提到的，不要被这种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这种诱惑去冲动性的消费。
1: 针对这些预付卡消费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都体现为消费者维权难，预付费打水漂，这个问题亟待多方共治合力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强化了经营者3个方面的义务，分别是设立书面合同、强化按约履行、明确事中告知。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实际上就是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6大我们所谓的维权难点。
5: 这个预付卡本身确实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它对于消费者、对于商家来说都是合适的。当然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消费者在里边相对是处于风险这个承担者、风险更大的一方。像这么多的跑路，实际上就风险最后都落到了消费者身上。
2: 是。
5: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从倡导的角度来说，确实商家应该本着规范、诚信经营的这个角度。第二呢，就是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最关键的第一点，谨慎慎重啊，不要冲动型消费。第二，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消费了，那么留好合同啊，签署相应的合同，留好相应的凭证。那么第三，那么我们在消费过程中要及时的跟进，理性的维权。我们大概有60%多的案件都能够调解撤诉化解掉，同时呢也适当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我们的这个幸福的生活，影响家庭关系。
2: 这个今天都有所得，对不对？
6: 对。
2: 还是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把今天的所得咱们写在小卡片上，好不好？都写完了吗？
6: 写完了。
2: 都写完了，好，邀请大家再干第二件事啊，拿出您的手机，还是咱们打卡好不好？来拍个照。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把今天所掌握的这个知识也好、信息也好，能够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好，那今天的蜜蜂计划圆满成功。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人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干什么？你快回来！你别过来！仲宁，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他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你知道吧？现在保险。
0: 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你骗我！
2: 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0: 对啊，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2年，自杀也是不赔的。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君君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我儿子。
1: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是撞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要我内疚一辈子。

0: 你快回来呀！你别过来，曼妮，我只有对不起你了。你干嘛呀？你别等一下，等一下。啊，
1: 你别过来。
0: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灵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2: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3: 俊俊，
0: 哎，等一下，
3: 来，快来，快来，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
4: 你把俊俊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3: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儿子说，我不说。俊俊，还快劝劝你妈妈呀！
2: 俊俊。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了。你以后要好好的。

0: 君君，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妈妈，妈，
2: 我的病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都有妈妈。妈，你别死，我不能没有妈妈。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没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是真的，把我酒都吓醒了。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我知道就知道了。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哎呦，那他给我这礼物就很浮夸了。看我朋友圈了吗？你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
1: 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3-5千吧，啊？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我不要。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1: 牌子不保值，最多1000。成交。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她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的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1: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虎妈，你还没吐够啊？
1: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1: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想学习的。哦，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1: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1: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没用，
1: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
1: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薄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都没了。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了，谁要做谁做。
1: 所以你就装着爱钱的样子来保护自己对吧？
0: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钱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

0: 我谁哄我啊？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了。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文林，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的。
0: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1: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0: 我想拿干嘛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1: 这不来了吗？
0: 啊，
1: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买保险来了。
0: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2: 不是，你说谁？
3: 孔曼林呀。
2: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3: 薛小周。
2: 个子不高，
4: 27、28岁，挺瘦的。
3: 你认识？
2: 之前你让我调查孔曼林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3: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2: 唐玲，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的太多了。
3: 不怕的，这小男生傻乎乎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话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2: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3: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2: 展开说说。
5: 喂，志远。
6: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5: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6: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5: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6: 现在。
5: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6: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嗯，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5: 哎呀，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6: 行，我明白了。
5: 那我等你啊。
7: 哦，等一下。
8: 哎，丁教授，你可来了。
6: 啊，
8: 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
6: 哎呀，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8: 哎，我给你拿吧。
6: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8: 啊，好。
6: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你怎么了？
8: 怎么了？
6: 这是红油抄手啊！
9: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
6: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
8: 哎哎呦！
6: 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9: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
6: 哎。没事吧？
9: 啊，对不起，志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从我给你打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像疯了一样，特别想吃你给我买的。

0: 那个后，就是你给我买回来了之后，我一打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怀孕嘛，正常正常。
0: 你不生我气啊？
1: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啊。

0: 你再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
1: 嗯，
0: 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要命嘞。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小这个呀。
0: 我给你拔了好吧？
1: 哦，我疼。
0: 来来来来。
1: 哦，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争一争，我要证明我徐小周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倒蛮牢的嘛啊！
1: 哎呀，
0: 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接受的真够狠的。

0: 新车
1: 啊？是啊，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他，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他，怎么就不

0: 能直说呢？
1: 他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我原本想跟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我有点什么想法。
0: 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他做做规矩。
1: 妈，
0: 你别怕，妈会让他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2: 哎呀，
3: 阿姨，你好，
0: 叔叔，
3: 你好，
2: 是小秋是吧？
0: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3: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
0: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1: 妈，这么打人了。
3: 妈，爸，快进来吧。
4: 好，
3: 小心。
0: 路上累吗？
3: 来这边，
1: 别弄，那应该这样。
3: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0: 好，
3: 坐吧。
1: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0: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
3: 啊？
1: 哦。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0: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
3: 啊，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
1: 儿。哎，行，谢谢。
0: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5: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
2: 坐吧。
0: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左为尊。
1: 啊，换一下。
0: 李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3: 好。
1: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
0: 李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
3: 没事，吃饭吧。您喝果汁吗？我给您倒。
0: 好。
1: 爸，
0: 谢谢。
1: 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
3: 欢迎你们。
1: 哎，好。我做了几天的功课，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看看行不行。
6: 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
1: 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回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
6: 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和小艾总是情敌，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
1: 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
6: 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
1: 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
6: 你呀，真的是直男，别嘴。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1: 马小伟，
6: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哎，你好啊，姐，你好，
1: 我做指甲。
2: 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1: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吧？
2: 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1: 要等多久啊？啊，
2: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1: 这么久啊？
3: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2: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3: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你做的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你实在不行，你扣工资呗。
2: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4: 你给人做过吗？
3: 做过的。
4: 那试试吧。
3: 好啊。
4: 在哪做啊？
3: 哎，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1: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3: 那挑一下色块吧，你看看。
1: 就抹一个纯色吧，好了。
3: 好，
1: 帮我修一下。
4: 唐玲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0: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4: 那倒不至于。后来李青青开创了泰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哼，不想再带人了。
0: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4: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0: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0: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1: 你姐姐我呀。
4: 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0: 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的，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0: 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吗？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1: 你猜。
5: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3: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4: 好久不见啊。
3: 是啊，万里姐。
4: 用银色吧。
3: 好。
4: 你瘦了啊，别洋气了。
3: 谢谢万里姐。哎，你爱的冰魔卡。
4: 谢谢啊。
3: 哇，这么多年没见，万里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4: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倒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3: 好啊，谢谢万丽姐。
5: 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3: 这个吧。
5: 好的。嗯，
3: 万丽姐，你还记得吧，七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4: 唐玲，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3: 万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蓝洋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 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
4: 安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

0: 理解，唐丽，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要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我欠你的，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
1: 哎呀，海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0: 有点麻烦，
1: 怎么了？
0: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
1: 谁呀？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0: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1: 后台是
0: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1: 陈放
0: 你认识吧？
1: 不认识。
0: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1: 这个人怎么了？
0: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芳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哼。
0: 疼我啦！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小心点啊！
1: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求单？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林。
1: 胡曼林，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0: 你别管了，
1: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2: 没有。
3: 你要是不信，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2: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3: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1: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2: 你打，你现在就打。
1: 我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哎呀，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嘛。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处死他们。
1: 这些怕不能做到，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
1: 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
0: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啊？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
1: 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2: 那你看这段，
3: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基本
2: 啊建构。
3: 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4: 志远，哦，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4: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
4: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5: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玉素，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
2: 是啊，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是这样的，
2: 嗯，
4: 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2: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4: 好。
3: 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2: 哎呀爸，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
3: 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亿了。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
2: 爸，
5: 丽素，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
4: 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5: 哟，志远，丽素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2: 是啊，你误会了。
4: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2: 我去一下。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你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啊，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
1: 哎呀，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

0: 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1: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0: 不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1: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0: 就这么定了。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说是踏盈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您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踏盈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到，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1: 恰奇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
2: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1: 你说。
2: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0: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3: 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但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换呢？
0: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4: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能是吗？
3: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

0: 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你，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1: 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啊，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啊。
0: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2: 艾总那边怎么说？
3: 还没表态啊。
0: 小艾总没打你吧？
2: 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气个够呛。
0: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2: 行吧，一会儿见。
4: 哎呀，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大二，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5: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6: 爷爷都快七十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嘛。
4: 哎，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6: 这有什么？哎，
7: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4: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7: 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
4: 啊，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哎，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7: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4: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7: 为什么？
4: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6: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4: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6: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4: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
7: 哎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4: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6: 不用选，还不真是。
4: 这怎么不用选啊？达儿，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5: 那个是男装。
4: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7: 哎，车来了，
8: 车来了。
7: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6: 不是一起去吗？
7: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5: 补习班？
7: 啊。
5: 我晚上是有课。
6: 好，上车吧。
4: 好吧，
7: 慢点慢点啊。
4: 啊，好。
7: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
4: 哎哎，
7: 好，
4: 走吧。
5: 爷爷奶奶再见。
4: 哎。
5: 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9: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7: 哦，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啊。
10: 爸。

0: 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1: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0: 切！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2: 我都差点没憋住。
1: 有吗？
2: 嗯。
1: 你这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2: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替你挡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1: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
2: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购物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2: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1: 开始？
2: 别的不说，就说拿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1: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2: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啊，卧铺不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3: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2: 嗯，到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午觉，这都不算啥的。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啊，猜对了爷爷奶奶才会好脸色给她，要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他以前没跟我说过。
2: 不，他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啊，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来，
1: 妈妈，
0: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1: 顺道，顺道。
0: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1: 哦，
0: 蛮好看的嘛。
1: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2: 嗯，
0: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1: 你不介意啊？
0: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秀秀，
0: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0: 晚上吃什么啦？
2: 意大利面。
0: 意大利面啊，好吃吗？
2: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嫂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
1: 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

0: 宝丹，来。
1: 哎呀，宝丹，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了，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
2: 好。
0: 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又这么弄？
2: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0: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2: 遵命，领导。
3: 宝丹呀，你真是一个。

0: 现？
1: 任姐，你找我。
0: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来坐，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0: 坐，来，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0: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0: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
0: 嗯。
1: 怎么合作？
0: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说亏本买。
0: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也有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0: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私人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这个有负担的呀。
0: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0: 你想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0: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0: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陪你别不知好歹啊。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支持，你也是我先走了。

0: 哦，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
1: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你坐下来。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1: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1: 为什么？
0: 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1: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0: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1: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0: 你能不能别生气？
1: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您放心，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嗯。
1: 核保部门怎么说？
0: 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面对面交流的，
0: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1: 你傻谁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0: 不是，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1: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玲，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0: 你的意思是唐玲在搞鬼？
1: 八九不离十。
0: 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1: 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0: 那我去跟金钟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
1: 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玲，否则别这么干。
0: 我能吗？
1: 你当然不能啦。唐玲跟着李青青三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玲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玲都认识。
0: 那这个唐玲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林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陶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

0: 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啊。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1: 哎呦，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尽心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了？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啊。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哦，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呀，是这样的啊，陶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嘛肯定是找胡曼林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0: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讲究双赢。
1: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1: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要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您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1: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3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了。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哎呀，哎呀，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
1: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1: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0: 曼丽姐，你找我啊？
1: 来了，坐，纸要坐吗？我请客。
0: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1: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1: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0: 你觉得呢？
1: 还没干吧？
2: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1: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摁一下。秦岭，我一会儿叫你。
2: 好。
3: 要不然这样吧，姐。嗯。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
4: 这不合规矩吧？
5: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4: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5: 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3: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4: 哎，哎呦，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侬不好骗了哦。
6: 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4: 这样子，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6: 哎，别别别，
1: 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0: 曼丽姐，
1: 昨天我让薛小周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杨丽姐，我给你抛光。 杨丽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4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
1: 唐玲啊。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
1: 是，海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1: 真的。
0: 那准备怎么改呀？
1: 都听你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劳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1: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2: 谢丽
3: 来了，来
0: 看看
3: 啊。好了，
0: 我这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我来。

那曼妮姐，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你先忙。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等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嗯，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哎呀，王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钟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几。有什么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来。
1: 你干嘛？
0: 刚才老艾总家的合同证实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顾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0: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1: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0: 实在不行，贷款，就他了。
1: 膨胀了是吧？走了。
0: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1: 车我已经看好了。
0: 什么？
1: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啊？
1: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是刚出笼的，还运货着呢。
3: 刚捋两把。
0: 哎，你来这里找。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
3: 三姨好啊，
6: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3: 牛骨块。
6: 哎，好好好。
3: 帮那谁炖好吧。
7: 好。
3: 哎，就西里糊好吧。
7: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哎，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
1: 啊，不武啊！啊，
0: 送你的，送你的。
1: 不，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
0: 不
1: 来扫码扫码。
0: 不能，不能，不要买，不能，可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1: 真不好意思的呀。
0: 没有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1: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0: 回见，回见。哎。
1: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2: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
1: 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菜，哪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
2: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1: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1: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1: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为了一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呢。
2: 那红烧肉安排一下。
1: 晓得啦。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3: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金总。
2: 金金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啊，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金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0: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0: 12号桌这边请。
1: 啊，谢谢。幽冥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去西餐呐？
2: 看看。
1: 好稀里嘎去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都点好了。
1: 不可。浪费钱。

0: 命令。
1: 好，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周啊，薛小周，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阳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啊，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我听你的。
1: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吃得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买单。
2: 他买。
3: 哎，我看一下，走日吗？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4: 哎，是的。
3: 啊，没事。你自己在那笑什么呢？
2: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3: 他怎么了？
2: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3: 哪种关系啊？
2: 包养呀。
3: 我包养你啊？
2: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痴啊。这服务员好不容易理清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乱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捧得这么重啊。
3: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2: 你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3: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的。
2: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着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3: 放心，我会努力。
5: 我们学校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银国际五年的记录。
3: 老板，我能帮我握一下？
1: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都准备好了。
8: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
5: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
5: 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剑斗龙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8: 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5: 那肯定的，不过啊，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谁推谁还不成？
8: 对对对对对。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5: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8: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5: 真的？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8: 是。
5: 你冷吗？
8: 不冷。

0: 你看，
1: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2: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2: 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0: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2: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英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
0: 嗯，
2: 我就能够开单。
0: 嗯，
2: 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经过一些单子，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他们把我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0: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3: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4: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5: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学校做商。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资本圈，青青总这么做，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英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6: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5: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1: 爸爸，爸爸，爸爸，我死去了，救命从马那来了，爸爸，你听得这么感悟啊？
2: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曼丽，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1: 我一直跟他说要药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2: 现在不是想推荐的时候啊，先听个医生怎么说好吗？
3: 扑到公交叔是哪一位啊？
1: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3: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了，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啊，
1: 开颅手术有风险吗？哦，
3: 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1: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3: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0: 那还想什么呀？做手术啊，开。
1: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3: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1: 签哪里啊？
3: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1: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3: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2: 谢谢医生，辛苦了。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1: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2: 先不要想这些，你冷静下来，深呼吸，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
1: 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2: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胡叔的好消息，好吗？
1: 你可以吧？
2: 可以。
1: 真麻烦你了。
4: 对。曼丽姐，小郑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1: 谢谢啊。
2: 三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4: 放心吧。
2: 先去吧。
1: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2: 你放心好了。
1: 谢谢你 啊
2: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1: 谢谢你啊，小
4: 雅。别担心。
5: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6: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5: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6: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5: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6: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7: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黎代写的。
5: 他代写的，
7: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5: 这胡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成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7: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5: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6: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这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5: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导二，
1: 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2: 你们先去吧。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2: 怎么了？叫错了？
3: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2: 你叔叔？为什么呀？
3: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呢呀。
2: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3: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2: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3: 这小兄弟，哎，曼琳，
4: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爸怎么样了？
4: 连夜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3: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4: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3: 行，没问题。
4: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3: 好，把这给你。
4: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了。
3: 你不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4: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什么？
4: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3: 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4: 啊，
3: 真的想明白了。
4: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要好意我心领了。
3: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4: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3: 好，
5: 我的公家属。
4: 哎，我
5: 的公家属。哎，
4: 怎么样？
5: 那个蒲德公醒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5: 好，
4: 谢谢谢谢。
3: 好了，这回放心了。是啊。哎呦，太棒了，没事了。
4: 太好了。哎，小哲你来了。
6: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4: 对，
6: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3: 喂，哎，你谁啊？
4: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3: 哦，薛小周，哦，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琳啊，晚一点我去接大人。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6: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4: 那我不跟您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6: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5: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啊，
4: 对对对，
5: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4: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5: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4: 谢谢医生。
5: 好，
6: 谢谢啊。
7: 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6: 怎么样？
0: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6: 太好了。
0: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都去看看的。
6: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6: 什么婚纱照？
0: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6: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0: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6: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
1: 好，
0: 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你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没呀，真的假的？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把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哎，好好好，好。
6: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7: 现

0: 那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1: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2: 要听的呀，
3: 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
2: 小事，不客气。
4: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还你的去吧。
3: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完小命了。
4: 是一大早的，都第十二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5: 拜拜啊！
4: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3: 又忘了，叫我什么？
4: 哎，好了好了，拜拜。拜
3: 拜。走了，
6: 先
3: 上了。喂，小雅。
6: 喂，小秋。
7: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3: 哦，真的？
7: 嗯。
3: 太好了，哎，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8: 嗯，挺好的。
3: 状况怎么样？
8: 挺稳定的，医生说。哎，谢谢啊。
3: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8: 爸爸，我刚我听得懂啦，爸爸，这次为好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3: 是你托的人？
9: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有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8: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3: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8: 哦。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恭喜啊。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2: 薛总好。
4: 哎，薛总，
5: 哎，你好，你好，哎，
4: 我来，
5: 我来。
4: 哎，来，
3: 薛总好，
5: 恭喜啊，薛总，来，您请，哎，你请。
3: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6: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3: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6: 啊。
3: 哦，对了，你有驾照吗？
6: 有，但我没车。
3: 这台车给你用。金金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6: 啊，谢谢。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前不久三星电子正式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这消息一出啊，市场震动。
1: 是的，人们惊诧于啊，一个深耕了中国30多年的外资家电巨头为何选择在此时按下了离场键。此举呢，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的退场，还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转身呢？为了解开谜题，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家电卖场，也专访了业内专家，来探究这场断舍离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家电市场的变革。
2: 在三星发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后，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家电卖场。三星专柜里的家电还依然摆放着，并没有着急撤柜。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屏幕亮着的代表有库存产品，可以正常购买，屏幕关闭的是已经没货的。而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可选的型号还不少，而且一些样机有额外的折扣。
3: 那这么说现在这些还可以正常买是吧？
4: 对。
3: 那这个补贴什么的也
4: 都是一样
3: 一样的，
4: 对，都是一样。
3: 那会不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比原来便宜？
4: 那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是维护着这个东西。对，它不会因为是说我撤柜了，所以把价格打下来。主要补贴的话，应该是7800多块钱，但是这个样机的话，应该不是就卖6000。
2: 记者从各家电卖场了解到，具体撤柜时间以及后续事宜，他们正在和三星品牌方沟通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记者在京东、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上看到，三星品牌的家电也仍在正常展示和销售。这似乎印证了三星声明中所说，正在处理现有库存。而关于售出产品的售后保障，记者也电话咨询了三星的官方客服。
5: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的话是及时停止销售，对已购买产品的顾客将继续提供售后服务的。我们顾客的商谈渠道将保持畅通，售后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服务的。
2: 也就是说，三星家电的退出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而非瞬间完成的撤场。那为何三星选择在此时撤出中国市场？这背后又折射了哪些家电市场的现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家电研究院，来听听行业专家如何分析。
6: 你好，
7: 林老师。
8: 你好，梁老师。
7: 林老师，我刚才通过一线探访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感觉现在三星啊，它这个线下没撤店，线上还接着卖，所以感觉它这一次撤场不像是一次落荒而逃啊，而是一次有序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收场。所以我们也想跟林老师请教一下，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看到三星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感觉还挺震惊的，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讲，是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也并不算意外呢？
8: 对，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次被动的出局，而是一场战略选择，或者叫有序的退出。通常呢，真正的溃败呢，一般是比较混乱的。那么，但是三星的退出，我们看到它显得相对比较从容。那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场叫战略止损。虽然说家电的业务在中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根据三星最新的Q1 的财报显示呢，它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2万亿韩元，比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额还要高。那么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失衡。它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业务已经贡献了接近90%的利润，那么以家电和显示为主的这个部门呢，是持续的亏损。所以呢，我们更认为三星的退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收缩。
2: 截至今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的线下市场份额仅为3.62%，冰箱份额跌至0.41%，洗衣机甚至只有0.38%。反观 TCL、海信、小米等国产品牌，已经联手拿下了超90%的市场份额。 国产家电彻底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全面替代。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处境甚至比想象中更残酷。你们最近关注到这个三星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儿了吗？
6: 新闻上看见过。
2: 哦，那比如说现在买电器还会考虑三星这个品牌吗？
6: 我一般是不太考虑。
2: 嗯，
9: 我的话买电视还是 TCL 和索尼吧，然后三星没怎么听人提及过，
2: 就家电可能会很少考虑是吧？
9: 对，你就手机听过三星，其他的就不怎么考虑。
10: 以前在我印象中，我感觉那个三星它还是挺洋气挺高端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吧，您看现在国产品牌也做的都挺好的了，样子又洋气又高端，所以我更喜欢现在更喜欢那个国产品牌了，算下来性价比又很高。
11: 选家电的话，国产品牌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2: 那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是吗？
11: 对，
12: 是的，我觉得国产品牌现在发展还挺快挺高的，然后尤其是全屋智能什么的，这都能一屋打通吧。
2: 三星家电的退出也不是孤立现象，在此之前 LG、 松下、日立等日韩系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透过这个现象，当前中国家电市场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深层现状呢？
13: 首先呢，国产品牌已经是完成了从替代到引领的这种质变。十年之前呢，国产家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和渠道下沉。现在呢，我们看到以海信、TCL 为代表的这种黑电品牌吧，已经在 Mini LED、激光电视等等一些这种技术领域站在了全球技术的创新的尖端或者叫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小米啊、华为构建的这种全屋智能的生态，把家电从硬件的单品变成了一个系统的入口。那么外资品牌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接入中国消费者的智能生态的场景，那被边缘化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来看，过去呢提出买三星这样的外资品牌呢，大家觉得是一种有身份标签的象征。但是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逻辑已经变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性价比、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售后服务啊这种便捷性。那么国产品牌在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另外呢，我们看到三星的推出呢，其实可以说像您观察到的，标志着外资品牌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过去外资品牌呢，他们把国际的标准品拿到中国的市场上就能取得很好的销售，但这个时代可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市场现在呢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的渗透率高，更新换代快，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非常的极致。那么这些特征叠加在一块儿呢，对任何的外资品牌的本土化的能力都构成了非常高的门槛和壁垒。三星家电的退出只是这个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吧。
2: 当我们把视野拉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三星退出的是中国家电的销售端，却从未离开中国的制造端和研发端。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至今仍是其在海外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苏州家电工厂保留下来，转型为面向全球的出口制造枢纽，在天津、上海的高端制造和研发布局还在继续投入。那最后我们还想请林老师再帮我们做个判断啊。那此次三星呢放弃 C 端零售，深耕 B 端制造，对中国的其他外资企业有哪些启示？那接下来中国家电行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核心课题呢？
13: 那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比三星退出的这件事儿本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首先呢，我们看到对于外企呢，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已经变了， C 端的消费领域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单一的产品竞争升级为产品叠加生态叠加服务叠加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较量。如果不能在这些维度建立独特的优势，那么外企可能需要重新的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角色。你是要做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还是要做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三星已经给出了它的一个答案，与其在无力的战场上进行消耗，其实不如把在中国的资源重新的调配，然后配置成 它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那么自身呢也会变成中国高端制造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对于中国家电行业的启示呢，三星走了之后留下的高端市场的空缺靠谁来填补呢？我们认为其实不能说简单的我们也去做贵的产品，而是要从技术、品牌、服务这几个维度去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未来中国家电的下一个课题呢，不再是如何用便宜来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说如何强到让全球的消费者来选择我们。
2: 中国已经是全球竞争最充分、技术迭代最迅猛的家电市场。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资撤退，而是中国企业从市场主场走向技术主场的一个缩影。当洋品牌光环不再天然有效，国内市场的竞争与较量正走向另一种格局。
14: 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里安蒂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随着一款酱汁针被纳入国

0: 国家医保价格呢，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1: 是的，有的网友啊将其称为降脂神针啊，
0: 哎，
1: 人们纷纷热议啊，说这个打针到底能瘦几斤呢？
0: 嗯，
1: 哎，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来看报道。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降脂，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降脂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3: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2: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4: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2: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4: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2: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4: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2: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但是呢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1: 是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啊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你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班。

0: 挺有意思哈。
1: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
0: 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3: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4: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5: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4: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5: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4: 张雨晨，
6: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5: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4: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7: 人机感。
8: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9: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0: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5: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11: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2: 想。
11: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3: 我。
11: 好，小九先来吧。
14: 让图片动起来。
11: 天哪，
15: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1: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15: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6: 小谭老师，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7: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8: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1: 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获。

0: 是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带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训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二 v

0: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1: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在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0: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
2: 来吧，让他踢吧。盯你足球吧，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3: 干嘛去？
2: 看。小谭老师，
4: 我在。
2: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4: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2: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4: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2: 追球了，追球了。
5: 陈腾老师，
6: 来了。
5: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3楼吗？
1: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6: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4: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6: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4: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6: 拓展什么？
4: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6: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4: 现在也挺默契的。
7: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8: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9: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7: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10: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1: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1: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情意义非凡。
11: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1: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1: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1: 早上好。早上好。
3: 小谭老师，
4: 请吩咐。
3: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1: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3: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1: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

0: 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 小谭老师，
0: 请吩咐。
1: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0: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

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

0: 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翔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具。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翔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给你带路。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放下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刻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沟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 泡发后的松露片

0: 来压着。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仙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蒸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爆量，
2: 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人都是帮他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2: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漠河的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3: 真的是想不到口味。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4: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尝一口。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3: 香惨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 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3: 笋子，切条。
0: 防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猛。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熏笋跑去八十块八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哪个熏笋泡起的来一餐呢、啊、有香有脆，来一餐八十来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何为吃饭更香吗？最后一道菜，有如何为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春和景明，万物生发。当北京法源寺的丁香吐露幽芳，正定古城的牡丹已绽开雍容，从北小河的如云英雪，到滨海盐碱滩的斑斓花海，再到雄安月容的园林画卷，三地春色早已跨越山河界限，以花为笔，与绿为韵，京华风雅，金门气象，燕赵风骨，共绘一幅气韵生动的协同长卷。这个春天，让我们共赴一场繁花之约，在每一处绽放中看见一个融合共生的未来。

0: lucky. The lilacs here are in full bloom right now.
1: Ah, perfect timing. Nature always knows how to welcome a guest.
2: 100多年前的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林徽因、徐志摩的陪同下来到法源寺，三人在花下品诗论道，合影留念，成为了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
3: 咱们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的，叫《岁寒三友》。岁寒三友这张图呢非常有名了。那么在哪儿照的呢？当时我们也考据了很久，就应该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建筑，这是空旷的啊，几个人实际上是从这一路走过来，站在这儿，留下了这张照片。
4: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法源寺，这座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寺院，是北京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而丁香花便是这座古寺最温柔的注脚。每年四月晚春之际，寺内数百株丁香盛放，清香四溢，紫白两色丁香相映成趣，被誉为香雪海。微风拂过，花瓣轻颤，暗香漫过红墙，浸润着古寺的每一寸时光。
3: 这个法源寺啊，这个丁香花的种植啊，可以最远的话可以追溯到明代。因为丁香呢，它这个耐寒，因为咱们是北方，不适宜种植这个菩提树，那么就把咱们这个叫抱马丁香就作为菩提树的这个替代品。因为抱马丁香呢，历史上它有一个称呼叫西海菩提树，
2: 菩提树的一种，
3: 对，它的存活期可以达到1000年，所以呢就是把它作为菩提树种在了法源寺，就是在这个大雄宝殿和悯忠寺之间的这一块，有那么若干棵吧，应该是从清代就流传下来，
2: 长到今天的，所以咱们这是千年古刹，百年丁香，
3: 非常准确。
4: 红墙映繁花，古塔伴幽香，千年古刹与丁香相映相融，引得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在古寺禅意中邂逅独属于春日的浪漫。2017年，法源寺丁香赏花习俗入选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呦，我看您这设备特别专业，那您是经常来这儿拍丁香花吗？
5: 每年都来。
2: 那您有没有什么拍摄丁香花的一些小技巧能教教我们的？
5: 我主要是说想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细节，比如说这个寺庙挂着很多红色的灯笼啊，或者是人家祈福，就比如说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些地方，因为仅仅是拍花表现不出来法源寺的美。
6: 我是一名插画师，然后春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大家都要出来踏青啊，然后赏花什么的，然后咱们法源寺这个丁香开得特别美，那我就想用我手中的画笔，然后记录下我眼睛看到的美好，就是去向大自然来抄袭那种感觉。而且光影的感觉很浪漫嘛，那种斑驳的感觉。
4: 法源寺的丁香盛景历经岁月依旧芬芳如故，这里不仅是北京重要的赏花地标，更是承载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符号。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流连，留下了诸多传世诗篇。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在法源寺留下“辞柳百倍花间尽，此时轩南掌故花”的佳句。而传承百年的丁香诗会更是以花为媒，以诗会友，让文脉与花香一同延绵，成为春日里独有的文化盛事。
3: 法源寺啊，跟诗歌的关系啊渊源特别长，从明代就记载了有一些文人啊诗人啊住在附近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来到法源寺来赏花。后来呢就慢慢的延续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赏花呢这种人就特别多了。你像咱们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啊，顾炎武啊，纪晓岚呀，洪亮吉呀，龚自珍呐，林则徐啊，何绍基啊， 等等，都在这儿留下过诗篇和足迹。同时呢，我们当时北京咱们这片叫宣南地区，宣南地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社叫宣南诗社，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点，他们也到这里来赏花来这个吟诗，把诗的这个情韵跟这个丁香在这个千年古寺里边就结合起来了。最早的丁香诗会1914年，到今年已经是110多年了。
4: 百年丁香诗会曾经历中断，时隔88年，于2002年正式恢复举办。此后每年4月如期而至，如今已成为全民参与的春日文化盛事。
7: 风光不减西石路，添得今生振古声。
4: 今年的丁香诗会以丁香为信，青春如诗为主题，推出诗歌沙龙、 City Walk 加飞花令等10余项特色活动，并在上海、深圳、大理等城市及北京重点商圈高校设立丁香写诗屋快闪点，打造沉浸式全民阅读创作空间。诗会期间，法源寺及周边街区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寻着花香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古寺繁花间共赏风雅，传承文脉。

0: 春日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到了千年古城正定，踏春寻芳，走进有着京外第一名刹美誉的龙兴寺，赴一场牡丹之约，看一场非遗盛宴，一起解锁京津冀独有的春日魅力，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燕赵风情。咱们这儿的牡丹特别多啊，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龙兴寺的牡丹品种很多，有几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能看到的有些二乔等等很多品种。
2: 龙兴寺龙腾苑内近千种牡丹，七大色系，数十个品种次第绽放，其中不乏摇黄、卫紫、照粉等名贵品种，几株百年牡丹更是寺内的明星花株，树龄最长可达120余年。红墙黛瓦映国色，泛银春风伴花香，这里自古便是燕赵大地春日赏牡丹的圣地，从清代开始就有文人雅士在此题诗咏花。
1: 那清代诗人赵文廉呢，也曾经在一个风和日丽啊，牡丹花盛开的日子，特意的到我们龙兴寺来观赏牡丹，并且呢写下了《真定龙兴寺看牡丹》一诗。我们身边的这些牡丹呢，就有近百年的历史了。那牡丹花开呢，雍容富贵，花香袭人，与我们古建筑呢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
3: 感觉挺震撼的，以为规模很小，其实挺多的，也特别的漂亮，所以就像趁着这个机会给孩子穿上汉服，一起感受一下这种
4: 牡丹花一开，然后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就是心情啊什么的都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好。
0: 王老师，马上五一了，您说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了这儿，除了看花，还能玩点什么呢？
1: 正定呢是一个古城，它有很多的文物古迹啊，龙兴寺啊、开元寺、天宁寺等等很多。那除了看我们牡丹以外呢，如果您就是五一来的话，牡丹的花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芍药，芍药的花期应该在五一就应该盛开了。
0: 没错，我们也欢迎所有京津冀的游客朋友们来到龙兴寺，来到正定，一起赏芍药、观古刹，感受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这一片春日之美。我已经听到了里面锣鼓声声，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今儿个呀，咱们就来正定做一天赵子龙的兵，一起体验一下常山战鼓非遗文化的魅力吧。
5: 太震撼了，在这里拿着鼓槌和我们的赵云将军还有成百上千的战士一起体验常山非遗战鼓，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现在好像真的穿越到了三国时期，和我们的大军一起征战沙场，准备奋勇杀敌，看我们的气势。
2: 2026常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战鼓以子龙出征为主题，精心打造擂鼓募兵、合鼓布阵、击鼓退敌、鼓舞庆功、鼓迎太平五大场景，全程免费向游客开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从观众变身为守城将士，沉浸式感受赵子龙的英雄气概与燕赵风骨。活动每天定时上演三场，每场时长20分钟，鼓点节奏明快，气势磅礴，既能展现非遗魅力，也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古城文化。
6: 这个古城是非常有名气，而且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些好吃的，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从杭州过来，这几年确实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交通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那个方便。
2: 正定以牡丹赏花经济为纽带，联动子龙出征非遗演绎、古城墙、荣国府等周边的文旅资源，精心打造古韵加花海加非遗的春季文旅 IP， 让单一赏花变成多元文旅体验，实现一次打卡多重收获。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精准对接京津客源， 让正定成为京津冀市民周末踏春短途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0: 古刹牡丹香如故，紫龙古韵镇八方。正定用繁花铺就春日画卷，用非遗传承文化根脉，用烟火气温暖了每一位到访的游人，更用文旅协同串联起京津冀的诗意与远方。在这里，每一朵牡丹都照见千年古韵，每一声鼓点都彰显建安风骨，每一次相遇都期盼满满，惊喜连连。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正定送给京津冀人民的春日礼物，也是京津冀大地上最美的燕赵之春。
8: 天津滨海新区的春天。

0: 是劳动公园的海棠花雨，是泰达城市公园的油菜花田，是泰丰公园湖畔的烂漫樱花，是街头巷尾次第绽放的满城芳华。很难想象，如今一步一景四季有花的滨海新区，几十年前曾是寸草难生的重盐碱地，85%的盐碱地面积被称为绿色植物的禁区，每一株草木扎根，每一朵繁花绽放，都来之不易。究竟是什么让这片盐卤不毛之地蝶变成如今的花海绿洲？答案就藏在泰达植物资源库里。
1: 咱们揽春园现在这海棠开得特别漂亮啊，
2: 嗯，
1: 绚丽又繁盛的。我们这个泰达植物资源库揽春园呢，就是以欣赏这个犀牛春花灌木为主的这样一个专类园区。我们这里的海棠呢，品种呢是非常的丰富。
2: 嗯，
1: 我们这里除了外面常见的这个西富海棠之外呢，我们这里还引进了这个像垂丝海棠、贴梗海棠，还有这个木瓜海棠、朱梅海棠、北美海棠等等，有将近70多个品种。除了有海棠之外呢，像我们身边这些其实是碧桃，
2: 碧桃花，
1: 对啊，像我们园区另一半还有一些晚樱的品种，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这个黄色玉兰，我们叫飞黄玉兰，还有一些就是紫色的一些花朵叫紫荆，我们现在也是正处于盛花期。
3: 泰达植物资源库位于天津经开区第八大街，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绿化科研人员勇于开展耐盐碱植物资源引进及评价筛选的试验基地，如今已形成了揽春园、牡丹园、月季园等11个不同植物主题的专类园区，既服务科学研究，也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大家家门口一步即达、四季皆景的赏花圣地。
4: 我感觉这里的花呢，种类特别的多，有的我根本就叫不上名，就到这里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想发到网上让大家呢一起欣赏。
5: 花挺全的，景也好，空气也好，挺方便的，所以没事就过来溜溜。
1: 在盐碱地上种花听起来就是难度相当高的，
2: 对，
1: 它的难点具体都在哪里呢？首先说呢，这个盐碱土呢，它的这个土壤的盐分非常高，这个盐分非常高呢，就会导致这个植物呢出现烂根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盐碱土呢，除了盐分高之外呢，它的碱性也非常高，这个碱性高给它造成的困难呢，就是它不能够吸收这个土壤中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所以植物呢就会表现出来长势不好啊，或者是不能开花啊，这样一些情况。而且咱们盐碱地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板结，就是你浇不下去水，而且你浇下去的水呢又很容易被蒸发掉，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加重这个植物生长的难度。
2: 那听您的介绍，我感觉这个地方是种不出花来的呀，那怎么实现现在满目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呢？
1: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是研究了这个40多年的一个工作，我们其实是3个方面同时来进行这个处理。首先我们要改土，我们要这个选择这个更优良的能够更耐盐碱的这个植物，同时呢我们还要就是积累一些这个在盐碱地上植物成长的一些养护方法。那改土呢其实就是降低它土壤的盐分，然后再控制它的这个碱性程度，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土壤改良剂呢，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疏松。另外呢，选择这个好的植物，我们就是选择更耐盐碱的、抗性更强的，让这种植物能够在咱们盐碱地上进行生长。那通过10多年的这个搜集引种工作呢，我们陆续引进了有6000多个植物的品种。像我们就是筛选出来好的品种，比较好的应用案例呢，像我们在城市公园，我们有一个樱花大道，这个是品种，就是我们在我们植物资源库我们精选出来这个染井吉野樱。对，我听说过，现在已经是网上的网红打卡地了。
2: 对
1: 啊，每年到了生花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很多市民前来这里就是打卡拍照。那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开始进行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就是培育属于我们自有的植物新品种。这项 项工作其实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市花，就是月季。我们现在已经向国家林草局申报的月季新品种类其实已经有20项了啊、其中有7项已经获得了授权，我们有这个新品种证书。都是以我们泰达来进行命名的，是咱们泰达自有的植物新的品种。
2: 明白了。
1: 但是不管是通过选育啊还是我们自主培育啊这样一些路径，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盐碱地上能够有更多的植物能够进行生长。百花齐放。对，
3: 十年质检波绿，昔日盐碱滩涂，如今繁花满城，处处皆景。滨海新区的春日密码是春风的馈赠，也是一代代园林人攻坚克难、坚守创新的答案。
2: 春风拂面，樱香满岸。今天呢，在这美好的春日里呢，我来到了北小河公园，这里呢正在举办首届北小河樱花节。据说呢，有6000多株樱花沿河盛放，把整条北小河都变成了浪漫的花海。那今天咱们就沉浸式来感受樱花美景，共赴这场春日之约。
3: 这个春天，朝阳区北小河化身浪漫樱花河。4.2公里的河道串联起了北小河公园、大望京公园、望河公园三大景观节点。河道两岸，6000株樱花竞相绽放，涵盖60余个品种，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樱花群落。
6: 咱们的樱花一共有60多个品种，分为早樱、中樱、晚樱三类型。然后现在呢，正在盛放的是咱们的中樱和晚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松月、关山、五贤巷，包括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像这个杨贵妃，然后还有郁金樱等等。然后现在整个这个晚樱的盛放状态是非常好的。
2: 这个樱花长得很特别，有点像菊花。
6: 对的，对的，这个它的名字就叫菊之锤，那也是比较稀有的一种樱花。它也有一个名字叫牡丹锤之樱，因为它的花瓣开得非常大朵，而且它的花瓣非常多，一般长到50到100片。而且这个花瓣是有点弯曲状的嘛，所以呢，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菊花的那个小花丝似的。
2: 是的，是的，
6: 对，
2: 花团锦簇。
6: 对的，是的，是的。
2: 这还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呢。
6: 对，
2: 它的花期也挺长的。
6: 对，然后咱们这个樱花的花期呢，其实按早中晚樱如果都算在一起的话，从3月20号左右就已经有含苞待放的，然后一直延伸到4月下旬。
2: 除了我们身后的樱花，我看到河那边还有专门布置的花卉景观，你看那边有一个鲜花的船，还有很多5颜6色的花，特别的漂亮。
6: 对对，这次公园这个樱花节呢，不仅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樱花来打造咱们一个樱花的景观，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布置的湖边的莫奈花园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来打卡的人非常多。咱们公园呢是用了相当于是70多种地被的花卉，做了10多处这样的一个花园的景观。另外一个您也看到了这个花船，我们公园呢现在是有6条花船，分别是不同的风格，有一条陆地的花船，然后另外5条都在咱们的这个湖里面，有郁金香为主题的，有着叶子花为主题的，还有有绣球为主题的，非常的漂亮，大家也竞相打卡，
2: 感觉在公园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6: 对对对。
3: 如今的北角河繁花满岸，可曾经的它存在感并不强，仅承担行洪排涝功能，岸边步道杂乱，围栏阻隔，景观单调，市民难以亲近。2024年底，朝阳区启动北小河滨水空间综合治理，以拆违透绿、无界融合为核心，拆除护栏，打通步道，为14个滨河小区增设17个河道入口，破除空间割裂，实现水面、绿地、建筑物无缝衔接，让北小河从普通河道变身市民家门口的滨水客厅。
7: 我们就是住在附近，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好像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也没有进来过。然后这次的话，觉得这边全都是花，还挺漂亮的，让我们遛娃，然后平常散步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我小时候就住这附近，经常来，然后确实变化非常大，有了很多新建筑，非常新鲜。
3: 本届樱花节期间，北角河公园不仅精心呈现了60多个品种的樱花盛景，供市民与游客漫步赏樱，沉浸式感受春日浪漫，更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花海之中尽享游园乐趣。
6: 一个是咱们有一个樱塘春野的市集，然后就是售卖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好玩的，另外还有就是公园的这个全绿友好区，咱们有这个露营帐篷区大家可以过来休息一下，在绿地里面小朋友就肆意的玩耍一下另外一个呢咱们呢开通了这个公交线路专门的樱花线路，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从公园到商圈再到公园再到商圈，是这样的一个维和的一个路线这样大家可以既来赏花然后又可以去
8: 逛街
6: 游玩对是这样
8: 的也直接带动了赏花经济。
3: 一河音色承载生态之美，十里春风激活城市活力，北小河以花为桥连接生态民生与经济，让城市因水而美因花而兴，这不仅是一条樱花河，更是北京城市更新与美好生活的生动答卷。
8: 大家好，我是维林。人间最美四月天，今天呢下着蒙蒙的春雨，我身后小桥流水，是不是觉得我仿佛在江南水乡？其实呢我现在是在雄安悦榕公园，这里是雄安首个大型综合公园，虽然说下着雨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我身边满园春色，百花在雅致园林当中竞相开放，这里是古典园林的典范，同时呢也是京津冀春天赏花的绝佳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园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沉浸式的游园赏园林品繁花，我身边呢就是我们公园的薛老师，也是我今天的雨中游园赏花向导。
9: 你好魏林，欢迎你来到悦榕公园，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慢慢走慢慢逛。

0: 哇，这边水清景美，加上两岸的这种绿树成荫，真的有《诗经》里面关关雎鸠的那种诗意的感觉。
1: 是啊，北苑主打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田园风格，主要是以这个原来的本来就存在的一些个水系，包括植物，后来再加入了一些个连翘啊、玉兰呀、包括一些早春的一些个早开的花卉，然后共同打造了一个山水田园的这么一个风光，使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2: 北苑以田园诗意为魂，以原有地貌水系打造疏朗开阔的景观，水面映蓝天花影，岸边连翘金黄，玉兰清雅，绘就一幅灵动水岸春景。少人工雕琢，让花木自然共生。漫步其间，尽赏春日惠木之盛，感受雄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
1: 这个呢是月榕冲小，就是我们整个月榕公园中院的一个北门。然后我们从这个区域上去，从这条路沿着走，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安和塔上面。
0: 高处看，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了安和塔的6层，从高处看啊，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把咱们月榕公园尽收眼底。
1: 是，
0: 那安和塔也可以说是月榕公园的地标性的建筑了啊。那为什么叫安和塔呢？
1: 安和塔取形于荣成古八景的白塔，寓意是九州安和，天下大同。整个这个塔呢，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整个公园的一个制高点。我们也是以整个公园为中心，搭配了这个海棠啊、碧桃啊这些个花灌木，然后共同构建了一幅这个活的月榕春晓图，然后让这个园林有魂、繁花，
0: 有韵。
1: 整个我们这个月榕公园的绿化体量也是比较大，绿地占地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然后花灌木呢大概有6万株，所以整体这个绿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2: 安和塔为视觉焦点与文化地标，造型古朴沉稳，与柔媚春花相映，刚柔相济，繁花层叠环绕古塔，生机盎然。
0: 我们走在这个古典的长廊中间啊，我发现咱们公园是既有北方园林的这种大气，又有江南园林的婉约。
1: 对，
0: 而且这个花儿跟建筑搭配在一起，真的就是恰到好处。
1: 是，我们整个公园呢是以咱们江南的苏州园林院为这个总体的设计单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双鸿飞渡桥，它既有这个宋式建筑的一种古韵，同时呢又保证了这个桥梁的一种特性，然后它的周边再加了一些个适合我们京津冀气候的一些个花卉，共同打造了一个建筑和这个花卉相得益彰的一个美丽节点。
2: 月榕公园融合南北园林艺术，北方园林恢宏大气，为繁花铺展底色，江南景致精巧雅致，让建筑成为赏花佳境。
0: 今天在雨中游月榕公园，我也是深深的被打动，这里既有传承千年的园林雅韵，又有精益求精的匠心细节，还有开满京津冀的春日繁花，也让我更加理解了月榕两个字。月是满园山色和繁花，榕是南北文化共生，京津冀同心同向。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公园，更是雄安生态宜居的缩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见证。一园春色连三城，满城花香向未来，花开京津冀，春满新雄安。我在雄安月榕公园等你，共赏园林，共赴繁花。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前不久三星电子正式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内的

0: 所有家电产品。这消息一出啊，市场震动。
1: 是的，人们惊诧于啊，一个深耕了中国30多年的外资家电巨头，为何选择在此时按下了离场键？此举呢，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的退场，还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转身呢？为了解开谜题，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家电卖场，也专访了业内专家，来探究这场断舍离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家电市场的变革。
2: 在三星发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后，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家电卖场。三星专柜里的家电还依然摆放着，并没有着急撤柜。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屏幕亮着的代表有库存产品，可以正常购买，屏幕关闭的是已经没货的。而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可选的型号还不少，而且一些样机有额外的折扣。
3: 那这么说，现在这些还可以正常买是吧？
4: 对。
3: 那这个补贴什么的也是
4: 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
3: 那会不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比原来便宜？
4: 那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是维护着这个东西。对，它不会因为是说我撤柜了，所以把价格打下来。专补贴的话，应该是7800多块钱，但是这个样机的话，应该不是就卖6000。
2: 记者从各家电卖场了解到，具体撤柜时间以及后续事宜，他们正在和三星品牌方沟通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记者在京东、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上看到，三星品牌的家电也仍在正常展示和销售，这似乎印证了三星声明中所说正在处理现有库存。而关于售出产品的售后保障，记者也电话咨询了三星的官方客服。
5: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的话是即时停止销售，对已购买产品的顾客将继续提供售后服务的。我们顾客的商谈渠道将保持畅通，售后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服务的。
2: 也就是说，三星家电的退出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而非瞬间完成的撤场。那为何三星选择在此时撤出中国市场？这背后又折射了哪些家电市场的现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家电研究院，来听听行业专家如何分析。
6: 你好，
7: 林老师。
6: 你好，梁老师。
7: 林老师，我刚才通过一线探访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感觉现在三星啊，它这个线下没撤店，线上还接着卖
6: 啊，
7: 所以感觉它这一次撤场不像是一次落荒而逃了，而是一次有序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收场。所以我们也想跟林老师请教一下，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看到三星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感觉还挺震惊的，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讲，是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也并不算意外呢？
6: 对，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次被动的出局，而是一场战略选择，或者叫有序的退出。通常呢，真正的溃败呢，一般是比较混乱的。那么，但是三星的退出，我们看到它显得相对比较从容。那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场叫战略止损。虽然说家电的业务在中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根据三星最新的Q1 的财报显示呢，它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2万亿韩元，比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额还要高。那么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失衡。它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业务已经贡献了接近90%的利润。那么以家电和显示为主的这个部门呢，是持续的亏损，所以呢，我们更认为三星的退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收缩。
2: 截至今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的线下市场份额仅为3.62%，冰箱份额跌至0.41%，洗衣机甚至只有0.38%。反观 TCL、 海信、小米等国产品牌已经联手拿下了超90%的市场份额，国产家电彻底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全面替代。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处境甚至比想象中更残酷。你们最近关注到这个三星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儿了吗？
8: 新闻上看见过。
7: 哦，那比如说现在买电器还会考虑三星这个品牌吗？
8: 我一般是不太考虑。
7: 我
9: 的话，买电视还是 TCL 和索尼吧，然后三星没怎么听人提及过。
7: 就家电可能会很少考虑是吧？
9: 对，你就手机听过三星，其他的就不怎么考虑。
10: 以前在我印象中，我感觉那个三星它还是挺洋气挺高端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吧，您看现在国产品牌也做的都挺好的了，样子又洋气又高端。

0: 所以我更喜欢现在更喜欢那个国产品牌了，算下来性价比又很高。
1: 选家电的话，国产品牌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2: 哦，嗯，那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是吗？
1: 对，
3: 是的，我觉得国产品牌现在的发展还挺快挺高的，然后尤其是全屋智能什么的，这都能一屋打通吧。
4: 三星家电的退出也不是孤立现象，在此之前 LG、 松下、日立等日韩系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透过这个现象，当前中国家电市场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深层现状呢？
5: 首先呢，国产品牌已经是完成了从替代到引领的这种质变。十年之前呢，国产家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和渠道下沉。现在呢，我们看到以海信、TCL 为代表的这种黑电品牌吧，已经在 mini LED、激光电视等等一些这种技术领域站在了全球技术的创新的尖端或者叫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小米啊、华为构建的这种全屋智能的生态，把家电从硬件的单品变成了一个系统的入口。那么外资品牌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接入中国消费者的智能生态的场景，那被边缘化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来看，过去呢提出买三星这样的外资品牌呢，大家觉得是一种有身份标签的象征。但是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逻辑已经变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性价比、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售后服务啊这种便捷性。那么国产品牌在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另外呢，我们看到三星的推出呢，其实可以说像您观察到的，标志着外资品牌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过去外资品牌呢，他们把国际的标准品拿到中国的市场上就能取得很好的销售，但这个时代可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市场现在呢，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的渗透率高，更新换代快，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非常的极致。那么这些特征叠加在一块儿呢，对任何的外资品牌的本土化的能力都构成了非常高的门槛和壁垒。三星家电的退出只是这个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吧。
4: 等我们把视野拉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三星退出的是中国家电的销售端，却从未离开中国的制造端和研发端。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至今仍是其在海外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苏州家电工厂保留下来，转型为面向全球的出口制造枢纽，在天津、上海的高端制造和研发布局还在继续投入。那最后我们还想请林老师再帮我们做个判断啊。那此次三星呢放弃 C 端零售，深耕 B 端制造，对中国的其他外资企业有哪些启示？那接下来中国家电行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核心课题呢？
5: 那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比三星退出的这件事儿本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首先呢，我们看到对于外企呢，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已经变了。C 端的消费领域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单一的产品竞争，升级为产品叠加生态、叠加服务、叠加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较量。如果不能在这些维度建立独特的优势，那么外企可能需要重新的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角色。你是要做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还是要做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三星已经给出了他的一个答案，与其在无力的战场上进行消耗，其实不如把在中国的资源重新的调配，然后配置成他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那么自身呢也会变成中国高端制造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对于中国家电行业的启示呢，三星走了之后留下的高端市场的空缺靠谁来填补呢？我们认为其实不能说简单的我们也去做贵的产品，而是要从技术、品牌、服务这几个维度去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未来中国家电的下一个课题呢，不再是如何用便宜来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说如何强到让全球的消费者来选择我们。
4: 中国已经是全球竞争最充分、技术迭代最迅猛的家电市场。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资撤退，而是中国企业从市场主场走向技术主场的一个缩影。当洋品牌光环不再天然有效，国内市场的竞争与较量正走向另一种格局。

0: 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3: 随着一款酱汁针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呢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2: 是的，有的网友啊将其称为酱汁神针啊，
3: 哎，
2: 人们纷纷热议啊，说这个打针到底能瘦几斤呢？
3: 嗯，
2: 哎，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来看报道。
4: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酱汁，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酱汁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5: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4: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6: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4: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6: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4: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6: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

0: 那么降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1: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2: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但是呢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3: 是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啊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你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可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6: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7: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6: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7: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6: 张雨晨，
8: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
7: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6: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9: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7: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11: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2: 想。
11: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3: 我。
11: 好，小九先来吧。
14: 让图片动起来。
11: 天啊，
8: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1: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8: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5: 小谭老师，
16: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7: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8: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1: 啊，还不错，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去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2v1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再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
7: 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吧，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干嘛去？
8: 看。
7: 小谭老师，
9: 我在。
7: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9: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7: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9: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7: 追球了，追球了。
10: 小谭老师，
2: 来了。
10: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3楼吗？
6: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11: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啦。
2: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12: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2: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12: 拓展什么？
2: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12: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2: 现在也挺默契的。
13: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14: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15: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13: 有时候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16: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7: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6: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拿把手。
5: 虽然看起来都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7: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5: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7: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8: 是，
9: 请吩咐。
8: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5: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8: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5: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4: 小谭老师，
9: 请吩咐。
14: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5: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

0: 物，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景，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相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

0: 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绒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

0: 椭圆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椭圆子。终于，椭圆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藕圆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 可做主持，可做小吃。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0: 小土豆就是选择三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1: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0: 对呀、啊。
1: 是怎么做的呀？
0: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2: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1: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
1: 哦，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2: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威之手，土豆泥有了土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

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金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炙烤则为其加了一层美艳的滤镜。这是袁斌最爱的肉肉土豆派，它香气馥郁，绵延厚重，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深沉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

最后，保柄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谱，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

0: 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俊子风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俊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具。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你来了。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今天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

0: 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
2: 担心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人都是帮他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2: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喝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3: 真的是想不太亏了。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4: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尝来一。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3: 香餐呢？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

竹林是何为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喝味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喝味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盟主。

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熏笋跑去八十再发大一餐哦。
0: 吃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八十来半，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喝威的口头禅。
1: 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可谓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鲜，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如果说昨天的市场是狂欢的盛宴，那么今天啊就马上遭遇到了反转。今天几大指数高开后呢震荡下挫，最终4300只个股下跌，但是尾盘呢中继续创翻红，易中天均创历史新高。总体而言呢科技龙头股的抱团趋势啊依旧明显。那么市场新高后遭遇的调整，是该马上减仓，还是说调整构成了调仓换股的机会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最终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177点，下跌64点，成交14981亿元。深成指15745点，下跌344点，成交18641亿元。创业板3951点，下跌87点，成交8939亿元。
1: 新高后跳水，指数为何翻脸无情？狂欢后分化，哪类股票必须要减仓？三条主线 PK， 谁在下半月更胜一筹？二季度密集调研，外资盯上这些 A 股黄金坑。
0: 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张翠霞和李从杰，欢迎两位啊。今天市场可以说是在4200点之上遭遇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空头的反击啊，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而言比较大，个股这个也

0: 是普跌。我们看到经过今天的调整呢，网友们啊对今天的这个调整是议论纷纷。我们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阿华田，他说新高跳水是常态啊，他表示主力必须洗盘之后才能拉升。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他就觉得4200点啊，这个估计站不住啊，看来是这个对新高不太有信心啊。两位觉得新高后今天这样大幅度的调整算是正常现象吗？对这个调整的啊幅度和节奏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调整，我个人认为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常的，而且判定为中继的调整，时间可控，幅度也可控。核心逻辑点有这么三个点。第一呢，大家看双创指数啊，都是第一次创历史新高，你创历史新高，解放所有套牢筹码，然后消化一下获利盘回吐压力，我觉得这是有条件的啊，就要调一下。那么对于深证指来讲的话，它攻击到19207点附近位置，基本上是19600点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的阻力区位置，也是上一次的啊16293点阻力位啊，这位置上震荡调整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上证指数首次突破4197点的技术阻力，它正常来讲突破之后有回踩，它第一天突破的时候，第二天回踩的波动率太小了，然后呢幅度也比较小，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个位置上再啊确认一下，我就更加有利于什么行情走得更高远。所以对于这个位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震荡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啊简单的一个调整。从啊下方实现和重要的缺口支撑有效性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这位置是什么好公司继续坚守做多的一个点位。同时不好公司可以借此机会把它调仓出来，换到核心的高景赛道当中，找2-3天的梯队龙头股进行做多博弈，应该还是机会比较大。
0: 翠霞认为是一个正常调整啊。其实今天上午是单边下挫，下午呢跌幅一度收窄啊，特别是创业板这个科创板指数还有几乎要翻红，但是到了尾盘再度下挫啊，这个尾盘是有恐慌盘的现象出来吗？
2: 我觉得是有恐慌盘的，因为就跟刚才翠霞老师说的一样，指数刚刚创了新高，对吧？上证指数刚刚创了新高，那么有一些筹码肯定会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比如说它需要做一些短期的这个获利了结啊，落袋为安，包括有一些国际性的事件发生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筹码，然后出现了什么，我先要把我的仓位做一个仓位控制，是吧？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而且从缠论的技术上来说，这今天的这个调整，很多投资者担心是不是见顶，我更觉得是一个次级别，就是30分钟或者5分钟级别的一个上涨转震荡的行情，是否具有下跌的持续性，可能还需要再关注1到2天。
0: 还需要，也认为是需要观察1到2天的时间，不能够轻易的言顶啊。那经过今天的这样的调整，大家我们作为广大股民来讲哈，大家是倾向于加仓还是减仓呢？来看一下，同花顺做了一个调查，显示呢，54%的投资者倾向于是加仓啊，这个应该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显示出大家的心态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啊。那么这个新高之后的调整，我们到底是应该减仓呢，还是说持股不动呢，亦或是调仓换股呢？来接入这个问题，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庄慧君，听听他的看法。你好，庄慧君。
3: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注意看，从3月23号从这时候起来啊，起来以后起涨以后啊，实际有4天了啊，就这个阴线我就标志出来了啊。你们自己回去看一看，这一天全部都是分时独立啊，北线在上，黄线在下啊，这一天实际都造成了大面积的个股下跌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一次哎绿盘我又涨了，哎绿盘我又涨了，绿盘哎我又涨了啊，包括前天绿盘哎昨天又涨了，给大伙造成一个错觉，哎不要紧，是不是这种情况我马上哎就会修正啊，对吧？我前天跌，我后天哎，我隔日我就上去了，啊！大伙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们都明白，那什么叫事不过三，对吧？总而言之，一定要设止损标准，啊！否则真要一直往下跌的话，真要是往下调整的话，那我说的损失就比较大了。
0: 好啊，感谢庄慧君。看来我们场外嘉宾还是相对谨慎的啊，认为应该防止出现一次真正的回调。那么这个问题，调整啊，第一次调整要不要减仓呢？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进入今天的黄金100秒。来，先从翠霞老师开始啊，新高后出现调整，到底要不要减仓呢？来，计时开始。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如果说锁定的是高景赛道的行业板块，我个人认为不要减仓，反而是如果仓位不重的话，或者说比例没配够的话，应该趁着这种调整啊，是加仓的一种操作。对于这个它的底层核心逻辑点有这么几个点。第一呢，

0: 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景气周期啊，赛道板块大家看是非常给力的啊，景气啊属于一个超级周期当中，这个超级周期不是一个三五天或者说啊两三年这么一个情况，而是什么5到8年啊这么一个大的周期。因为从15规划的一个这个落地来讲的话，大家看这是什么？2022年是元年，那也就是说起码来讲，未来的这个5年之间，它都是在什么支柱产业周期。那么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产业周期来讲，我看了一下，它是非常明显的什么高景气的状态，没有改变的。那么同时呢，从头部公司来讲的话，截止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公司出现大周期的有效的头部，有的是中期的一个调整，有的是什么正在进入创历史新高的一种啊结构当中。那同时在需求端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给力的旺盛。大家看一下，你看供需啊，供需端来讲的话，需求端比较旺盛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对应的啊芯片涨价，然后呢 CPU 涨价，然后对应的啊算力涨价，还有我们所说的封装测试涨价，代工也涨价。那么同时呢，电子部也涨价，还有这个 PCB 也涨价。那么从这个涨价潮来讲的话，它是什么？是一个高景气的啊周期的一个非常啊明显一种标志。那么在这样一个景气标志的背景下来讲，它对于啊上游端的一些芯片啊 CPU 啊 PCB 啊，或者说啊各类的一些算力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加的产业链供应链来讲了，都会什么啊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催化和溢价空间打开。那同时呢，我们再看23线梯队标的来讲的话，其实整体来讲位置还比较低，并且有的是大级别的三浪杀跌末端，有的是什么三浪上涨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头部结构，所以我建议是不减仓，而且是逢低加仓。
1: 好，崔强认为非但不要减仓啊，而且是逢低加仓的策略啊。接下来把这个问题交给李从杰老师啊，认为新高后的调整，我们到底要不要减仓呢？来，计时开始。
2: 好，我觉得大规模的减仓呢是不需要的，但是必要的调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看到指数呢刚刚创了新高，实际上从缠论技术的角度上来说，是从震荡结构转成了上行结构。那么我们如果从最低点2635点开始，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比，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么牛市不言顶，对吧？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实际上不用太过于担忧或者太去盲目的去猜测到底哪是顶部区间，还是要等市场走出来才能判断。那么第二个呢，说是板块轮动。那么我们看到5月份板块轮动是非常良好的。那从5月份半导体作为核心的这个板块啊，带动起了市场的热情，对吧？然后整个半导体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实际上轮动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相关的，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啊，像这种智能驾驶啊，它的这个轮动的效应，赚钱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市场成交量呈现了一个明显的缓慢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老股民来说，应该都比较清楚，就是量能出现缓涨，价格出现缓涨，是这个市场稳定上行的最核心的一个标志。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情况，那么量能不像游资炒作快上快下，那么出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上行，也是长期资本或者主力资本介入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
1: 好，同样也不建议大规模的减仓啊。其实今天这个个股虽然4000多只个股下跌，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龙头的标的啊，依然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像这个大家熟知的易中天，包括这个工业富联啊，也是没说没有出现这种大幅下跌啊。这种龙头股的这种高位抱团的现象，现在该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从这个第一梯队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最高的价格的已经接近2000，有的已经是 CPU 的啊，已经是过千了，1000块钱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过千的一个背景下来讲，他们的市场效应是非常强的。有人可能会说，哎，他是在抱团，但是呢，我所认知的是什么？是高景气赛道背景下，他所催化的什么量价齐升的一种匹配度，然后呢，支持他有更高的溢价啊，这么一个判断。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抱团股呢，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还是在什么上攻5浪驱动结构当中，在整个5个子浪没有走完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趋势抗高一线的，在它没有形成头部结构的背景下，原则上来讲不做任何的调仓换股。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它涨太高了，应该卖掉。但是有一点，它确实是引领性。大家看一下，在整个赛道板块没有被充分的溢价炒作完之前，原则上来讲，第一梯队公司其实是不会轻易的全线撤退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坚守策略。
1: 但其实对于这些
0: 高，但是别买了，就别再追涨加码了
1: 不能再追涨了
0: 对对对。
1: 对，确实对于这些高高的在上的龙头来讲啊，很多投资者早就是敬而远之了现在开始寻找的都是第二梯队能够补涨的一些个股。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叫金思南，他说呢，这个关注华工科技啊，觉得还能稳得住，作为这个 CPU 龙头，百元附近价格 啊，还能够再买一些，请问这个是不是要等待回踩十日线再购买哈？现在百元，百元附近都已经不是高价股了啊。
2: 是的，是的。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看一下，现在 CPO 确实是市场。

0: 衰竭，出现底部信号，那时候才是真正进场的机会。
1: 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注调整后的布局机会啊。当前的 A 股市场呢，也是主要有这么三大主线。主线一呢，就是 AI 算力以及半导体啊，这是核心的主线高景气赛道。主线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电力算电协同，这属于一个补涨啊，现在确定性也是比较高。主线三呢，就是高端制造和人形机器人，这就属于一个短线轮动的一个节奏了。那么五月进入到了下半月啊，哪些板块会成为下半月的王者呢？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他的看法。
2: 在具体的产业逻辑上，我们认为除了现在的国产算力啊，以及近期的半导体火热以外啊，商业航天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五月份逐步的进行，在下半月还会有密集的一个测试。那其实对于啊商业航天来说，它就是一个在不断从零到一的过程啊。我们一是要逐步去关注它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回收，这个是第一个观察点。二就是在后续逐步试验当中，比如像太空光伏啊，也是我们近期观察的一个点啊，它在后续的商业航天中可能有望带来资金增量。
1: 好的，感谢于志博啊，关注的是商业航天。那么同样的问题啊，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五月进入下半旬啊，我们究竟该关注哪些方向呢？来，计时开始。
3: 算力和半导体赛道方向，我认为这个板块是当之无愧的高景气赛道核心的主线。那么从这个几个逻辑点我看了一下，它是具备有非常好的溢价预期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供需两旺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人工智能大速发展的一种高速发展的一种背景下，在这个十五规划支柱产业的一个啊推动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供需两旺所形成一种驱动结构，是形成溢价空间打开的一种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背景下，我觉得这是十倍牛股的一个区间啊，也是啊大空间的一个赛道。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第一梯队公司啊，大家看寒武纪已经是奔着2000啊这个攻击的过程中，然后呢这个中芯西创里的这个中芯西创也是什么过了1000元大关。那么在这样的头部公司破千元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必然会带动二三线梯队标的都是什么震荡走高，形成溢价空间的打开和震荡上行的一种趋势的一种啊攻击啊结构。那么第三点呢，大家看一下二三线梯队标的近期来讲的话，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什么蓄势待发，而且什么强攻的一种态势当中，比如说第一梯队里边我们看到 PCB 方向，大家看第一梯队公司都是什么300多块钱好几只，那么第二梯队里边大家看一下是什么30到50之间啊这么一个跨度，也是嘛震荡走高，也是创历史新高，第一次调整，那这种调整一看就是什么上涨中劲的调整。那第三梯队的像国敏电子为代表，大家看一路的高歌猛进，现在已经是过了啊次高点颈线的位置，然后呢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头部结构。那也就是说啊，在这个芯片产业链公司来讲，我们看到一线梯队的标的，大家看这个像寒武纪已经是啊攻着2000，那么二三线梯队标的，大家看一下，有一些是什么？是标准的什么300-400块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三线标的，大家讲，你看赛微电子才啊不到60块钱，然后呢，全盛科技才30多块钱，还有一些重要的芯片类的公司10几块钱、20几块钱。所以说，大量的公司在蠢蠢欲动啊，主升浪演绎当中，所以志在高远，所以可以重要关注。
1: 好，最佳关注的是第一条主线啊，就是高景气赛道的主线，关注相关的补涨机会。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李松杰啊，五月份的下半月啊，该关注哪些机会呢？计时开始。
0: 好的，我更关注火电方面。火电方面的这个，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那么首先呢，就是这种电容量电价的这个政策在今年是全面的落地了。那实际上对于火电来说，50%的固定成本是以这种容量电价的模式，就大概，以这种模式呢去给这个电厂做补充。所以说，以前的电厂它的收入来自于发电量，那么后续呢，可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部分固定资产的这种折旧啊，这种成本实际上是由这个容量电价去做替换了。那么这个是板块呢，从原来的周期股变成后来的公共事业，甚至说有点偏稳定现金流的一个红利属性啊，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啊，方向的一个转变。那么未来这个板块的估值是要做一个重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AI 的应用，包括说夏天到来了用电的高峰，那么也是出现了电力的一个紧平衡。那么AI 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从1.9%，去年1.9%，今年大幅提升到了将近3%。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业绩反转，然后补涨的这个空间比较大。那么一季度火电企业它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龙头是扭亏为盈。那么 对于这个机构未来的调仓，然后包括这个整个板块调整下来之后未来的补涨空间。

0: 还是非常充裕的。
1: 嗯，好，重点关注的是火电的投资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看一看外资机构对我们 A 股市场啊，他们关注在哪些点？其实万德数据显示呢，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经调研了近440家 A 股公司啊，其中不乏这个连创新高的强势标的。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表格啊，这里面调研次数最多的已经达到了68次啊，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蓝启科技啊，这个分布在这么几大主线啊。第一大主线呢就是 AI 产业链，这里面有像蓝启科技啊、沪电股份呢、啊、像百威存储这样的股票。第二类呢就是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这一类的标的啊，这里面有鼎泰高科、艾斯顿啊等股票。第三类就是医疗设备创新药，这个调查的也比较多啊，像这个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迈瑞医疗，这都是在密集调研的范围之内。那翠霞，您看外资喜爱的这个或者聚焦的这三大主线啊，您发现什么样的关键信息呢？
2: 这三大主线呢基本上都是15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大家看它都是围绕这个赛道方向来聚焦的。比如说第一梯队的 AI 产业链，它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相关的这个集成电路方向，或者说人工智能方向。那同时呢，你看生物制药方向，它都是支柱产业。那么从它所选的标的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头部公司为主。像水晶光电，这是属于消费电的头部公司，同时它对应的是什么 CPU 的上游的零部件的头部公司，而且呢它的这个营收增长各方面数据比较好，标志性的什么三浪主升的结果当中。那反过来讲，它有一些创新药的公司来讲也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头部属性。中间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充分的。然后这波震荡走高的一种动能释放还是比较匀速的，并没有出现逼空的上涨。同时呢，还有一些就是 AI 加产业链的公司，比如说存储芯片还有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芯片类的公司，或者说CPU 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什么代表着当前的一个高景气赛道。因为从存储芯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链价形成的主升三浪正在演绎过程中。虽然说看起来涨得高价格好像貌似200-300块钱比较贵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在三浪的一个初期阶段，还没有形成中后期阶段。再加上算力这个芯片板块在芯片存储芯片在涨价，然后呢，它对应的封装测试也在涨价，然后代工也在涨价，然后对应的一些上游产业链也在涨价驱动。所以在这种涨价驱动背景下来讲，供需两旺所以说它的一个基本预期值还是有大的空间的它也是把国际国内高景气产业链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景气，把它放在第一位去考量的。
1: 也就是说，外资也关注我们的重点产业升级的方向我们也注意到外资调研的一些股票也不乏在仍处在低位的一些个股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也包括了像这个医疗包括这个养殖以同时呢也有一些个这个科技类的公司这类公司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有待价值进一步挖掘的黄金坑的特点呢？
0: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所有的行情，一个健康的市场，它是不断的在做风格的切换的，然后只不过是什么，市场整体的估值的中枢是在往上移的。那么对于 A 股市场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现在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内的资产的价格也迎来了一次重新的估值，重新的一个上估，对吧？那所有的这些板块它的估值水平都应该是呈现了一个趋势性的向上，只不过有的板块可能弹性更强一些，有的板块弹性更弱一些。那么对于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像这些科技股它也有一个周期，比如说资本开支它可能阶段性的出现了季度的一个阶段性资本开支的一个降低或者持平，那么在这个时候，那有可能资金就会对某一些高位的这些板块做一些获利了结。那么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去哪儿？那肯定是选择一些底部的还没有涨过的这些板块去做高低切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市场完整或者健康运行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1: 所以这些低位的个股也值得我们留意关注
0: 是的。
1: 好了，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4日关注。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世界感受北京魅力，百场演出好戏不断，中国新文创市集周五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就到，马上逐一解读。截至5月12日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5月11日，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经超过了255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北京入境游热度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入境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一揽子政策正在持续转化为实际客流和消费增量。北京通过打造全球旅游目的地和中国入境旅游首选地，让世界更好地感受城市魅力。5月15日到24日，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举行。注意了啊，采购全国各种顶流风物文创，哎，那只是游园会中的一部分，还有朝阳公园五大场地会持续上演百余场演出，从交响乐到街舞，从太平鼓到滑稽戏，还有机甲巡游、玩偶巡游等等沉浸式互动活动，从白天到晚上好戏不断，不要错过。整整10天的活动中呢，绝大部分演出和巡游都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展。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与展览同步亮相的还有文创体验空间，以场景沉浸、要素体验、科技赋能、美食相伴、互动解密五大维度，让沉睡千年的古文明可看、可玩、可品、可带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3: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2: 好，
3: 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2: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3: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2: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一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3: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2: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3: 对，
2: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3: 是。
2: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3: 是的。
2: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3: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2: 好，
3: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2: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3: 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2: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3: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2: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3: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2: 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3: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个这种量能
2: 啊，
3: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2: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
1: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看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8: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8: 哇，你呢？
9: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9: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9: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9: 没错。
5: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 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

0: 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哎
1: 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哎、
1: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 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